0: 吃饭不看什么岁数，
1: 我喜欢唱歌，
2: 我喜欢跳舞，
3: 我喜欢读书，
4: 我喜欢做运动，
5: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0: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

0: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1: 我喜欢唱歌，
2: 我喜欢跳舞，
3: 我喜欢读书，
4: 我喜欢做运动，
5: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0: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

0: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1: 我喜欢唱歌，
2: 我喜欢跳舞，
3: 我喜欢读书，
4: 我喜欢做运动，
5: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0: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遇乐园、鹿鸣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蹦蹦蹦蹦蹦
2: 蹦蹦，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0: 光沙寺。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我是佟掌柜。
2: 大家好，我是大文。
1: 美好的周末开启哈，那已经进入到了六月份了。那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六月份在城市当中好玩的事儿哈。而且我觉得整个六月份好多好多特别重要的事情都会在六月份。
2: 对。比如说最近马上就要进行的
1: 高考。
2: 对。
1: 然后还有中考。
2: 是的，
1: 中间还有一个端午节可以缓一缓。
2: 对，就是正好是把两个紧张的情绪中间给夹杂了一个稍微能够放松的一个时段。
1: 对，
2: 但我觉得对于高考生来讲的话，这个时段已经无所谓了，因为他们有延长的假期。那对于中考生来讲的话，他也放松不太下来，对吧？
1: 假期可能还会安排很满满的这个补课呀，
2: 对对对，
1: 说这个进入到这个初中和高中的衔接呀，其实真的很难，再坚持坚持啊，还有三年的时间。
2: 是的，
1: 你们也要经历六月份的这个高考了哈。
2: 对啊，从六月末。转换到在六月初了，
1: 对，其实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嘛，哈，很难，哎，但是呢，我们在说到这个高考的时候，哈，我们也先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每个月份，你看城市当中有很多的展览，我觉得看展对于我来说，原来我没有那么多的感受，就是我原来看展的时候，好多真的都是走马观花的去看，现在呢，我在逛展的时候，哪怕说是一个小小的画展，我都要去驻足看一下那个作者的名字，因为我在想，他既然能够在博物馆当中去展出，美术馆当中去展出，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你在慢慢的去驻足下来，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就心就静下来了。
2: 我这个其实以前感受是一样的。然后最近看了一部电视剧。然后呢，给我的一个也不算三观吧，就是给我的认知也刷新了一下，叫做《低智商犯罪》。它其中有一个，还记得吧？
1: 你有哪个片段了？
2: 那个。方老师的片段对吧，就是在那段的时候给我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我记得是那个谁，就是他那个就是什么人就是他那个周荣的那个副手见人吧全剧唯一一个妈宝，就是那个叫什么智囊团的一个军师嘛，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就给我的认知很强烈的就盖了一个印章。他说当一个人就最开始的身无分文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这个叫做金钱的诱惑力，对吧，所谓就物质上的。
1: 对，
2: 当你物质上那个就是达到一定顶峰之后呢，你就需要精神上的了。你精神上达到一定顶峰的时候呢，你就需要有雅致的了，对吧？对，所以说呢，就是然后这是第一个印象。第二印象就是他把那个就是那个于老的那个话字读成那个干了嘛，对吧？所以你就发现，就是他们一直在讲说文化人，文化人。其实我们现在为止，咱们都说普及这个义务教育之后，其实每个人都是文化人。但是你怎么去界定文化人和文化逗号人这个区别？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鸿沟了。
1: 对。所以说呢，看展的时候哈，真的是让大家仔仔细细的去看一看，让自己的内心也是平静下来的。
2: 对，然后包括昨天晚上，我也在想了一件事情，也说到展，就是很多人都在说这个往后余生怎么怎么样，对吧？可能说有孩子的话，你会有一些希冀，就比如说给孩子就是置办一些什么所谓的家产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一些，
1: 就是先是物质上的，
2: 哎，
1: 然后再精神上的。
2: 对，对，你感觉孩子就是你的金字塔，
1: 对，
2: 你需要从塔底到塔尖不断的去积累。但是假如说现在很多人没有孩子，都是就是两个这个一对夫妻嘛，
1: 就是夫妻，
2: 对。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很多人慢慢的往后的话，因为他没有什么任何压力了之后，他就开始追求说，哎，我需要有一些精神上的一些需求了，比如说咱们说看展呐、看话剧啊，看演出啊，那你再往后呢，再老的话呢，我就突然又联想到那个方老师那片段了，就可能人到最后的时候，多多少少会追求一些你够不到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在剧里边的那个盘子，那个编钟，就等等一些，包括一些什么黄花梨啊，这个紫檀木啊，就类似于这些。当然可能不一定都是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去了解，去提高你更深层次的
1: 认知
2: 和价值观啊。
1: 所以说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也是介绍一下我们在长春六月份的时候会有哪些展出。其实，在上周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六月份不光是有展出，因为很多学校的这个毕业季呀、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像艺术学院的一些这个话剧演出啊，
2: 嗯，
1: 包括整个六月份还会有这个东北超的这个常规赛，这些都是大家能够期待的。所以说我觉得整个六月份哈，这个随着天气逐渐热起来，我觉得整个这个城市当中也会热闹起来了。
2: 是的，我们看看展吧，看看现在
1: 有什么展，
2: 有什么展啊？展其实很多，它分为的是我们上周给大家说的是关于叫做什么艺术展，
1: 对，
2: 也所谓的就是动态展。这周呢，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
1: 静态展。对，首先你看哈，说到这个六月份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贝艺匠心，就是贝雕艺术传承创作的一个新的作品展。这个呢是在这个吉林省的美术馆的一层，也就是吉林省民间工艺美术馆。
2: 其实我觉得他们家这个名字越来越具象化了。你可能一开始说美术展的时候，尤其咱们第一次去的时候，说美术展，我可能感觉可能跟我遥遥不可及啊。然后呢慢慢的你看，就现在它的名字叫做，就是现在叫吉林省美术馆嘛，然后它别称叫吉林省民间工艺美术馆。
1: 对，
2: 民间工艺的话，你提到这儿的话，你就感觉哎呦，不一样了。不一样了，感觉所有东西感觉离你更近了。
1: 对，
2: 尤其是你看这回，上次是浪木，我记得很久以前了。
1: 对，
2: 这次呢是贝艺。
1: 而且呢它这个也要提示大家哈，原来的吉林工艺美术馆呢它是在周二的时候闭馆，现在呢它也是统一到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还有就是一定要先预约参观，这个呢也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的啊。
2: 是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贝艺匠心的这个展览，因为我们之前呢说整个吉林省工艺美术馆它的展出更多的是以这个传模的一个展出，我觉得他们家的传模真的是打破我认知的，
2: 是吧？
1: 世界上各种出名的船都会是在这儿有的哈。而且我看了一下，它这个展出当中竟然还有九龙壁的展出。哎，这个九龙壁哈，真的是要跟大家多说一嘴。如果说你真的想领这个小朋友去了解一下这个琉璃展哈，尤其是这个九龙壁，你就要去到北京的琉璃渠村。然后是往方山方向去哈，而且那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整个的，应该是元代时期就存在的一个琉璃烧制厂。它现在很多窑洞呢也是开放的。然后你可以去拍照，然后包括大家想了解的就是屋脊上蹲着的那些小兽，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叫什么名字，在整个创意园区当中都会有。如果说你真要赶上了的话呢，你还可以去烧制这个琉璃瓦，就是看它烧制，或者是你去体验的。
2: 就是感受一下传统手工艺的制作过程啊。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就是我现在其实你看现在就是跟时代结合一下啊。你像现在为止大家都说什么AI当道嘛，对吧？然后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用 AI 来去解决，包括你像我们所说的大电影，对吧？然后呢现在还有什么呢，就是 3D 打印技术其实也越来越成熟。而且现在就是 3D 打印技术已经不是很多年以前大伙就觉得哎呀跟我们普通人接触不到，
1: 对，
2: 或者说我们家庭用不到。现在很多人家里面都有一台 3D 打印机了。然后这样的话呢，说到这儿它有什么关联呢，就是 3D 打印机的精密程度已经很高了，比如说一些小的细微连接件它都能打印得出来。但是现在用那网上说一句话嘛，就是说现在已经很发达了，但是还有很多人坚持手搓的艺术。
1: 哎，
2: 对，
1: 对
2: 吧？
1: 我特别喜欢手搓这个词儿，
2: 对吧？手搓和手做这个词儿其实我觉得是经久不衰的。如果说没有这个所谓的根底的话，你再往后创作其实很难的。
1: 对，
2: 包括你像现在我们在大力的这个推崇保护这个非遗文化，也是在这儿呢。你很多老的手艺人，当他们这个年长了之后，当他们离世了之后，那这些技艺到由谁来去传承，其实一个很艰难的一个任务。
1: 没错，
2: 包括这些所谓的艺术品也好，像我们说什么牙雕啊、根雕啊、玉雕啊、
1: 蛋雕
2: 啊、然后包括什么镂空雕，包括这个贝雕，其实这种工艺我说实在话，见一次少一次，
1: 少一次，对，
2: 真的是这样啊。
1: 的确是哈，这是说到了吉林省的工艺美术馆。那大家呢也可以是走进去看一看哈，尤其是在这个时节的话，你去看这个净月潭的风光也是很好看的。
2: 对，
1: 在他们家四楼或者是顶层，你能俯瞰整个净月潭的景色的。
2: 而且他们家整体的这个展览啊，包括那个布局，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很格格不入，反而它会让你觉得就是有一种你进到其中。 中，还能在打卡其中的感觉。
1: 对，然后你看哈，它整个里边还会有这个木质的老门，然后加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门神，其实
2: 都是背雕的。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好就好在哪儿呢？你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哈，就是很多在买对联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空档，就是原来大家都说贴这个对联儿，然后很多年轻人说哦，到过年就贴对联儿。但是现在你发现，年轻人也会把原来的老对联儿啊、门神呐、贴到那个电梯门上。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看。
2: 是，
1: 嗯，
2: 我说实在话，如果说这个背雕艺术和这个作品，它的价格能让我能够
1: 接受
2: 的话，我甚至可以选一件摆在家里面
1: 背雕的还是很漂亮的，
2: 很漂亮。
1: 对，因为之前哈，我还真的是了解过是什么呢，就是去看那个也是老宅子嘛，然后的那个窗棂上贴的那些贴片，就是用这个贝类来做的，磨的是打薄的，
2: 是，
1: 然后可以做那个窗玻璃的，
2: 对，
1: 磨的透明的亮的，
2: 那个叫什么来着，之前我手上戴的那个大漆珠里边不就有那个东西吗？那就是贝壳所制的。
1: 对，
2: 而且你发现就是古代人利用贝壳，以前说贝壳是那个钱币的象征嘛，到后来之后它变成工艺品，对吧，后来你再加上它很多一些皇家的那些宫殿里面的座子的那个就是座椅的那个面儿，还是有很多那个贝类来打磨的，然后包括那个像你说的窗棂啊，包括那个很多一些艺术件都是有的，
1: 对，
2: 非常漂亮啊。当然这个跟我们说的不是一个，它只是纯贝类的，但是它的衍生品会很多，待会儿可以来看一看。
1: 没错啊，这是说到了吉林省的工艺美术馆啊，现在改成了吉林省美术馆的一层。一层其实它原来好多都是在展出的各种书画，
2: 对，
1: 现在是，对，现在是这个，而且要提示大家啊，是到6月15号就结束了，所以真就要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啊，下一次展出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好的，继续来看一下，还是这个长春美术馆了啊。长春美术馆呢是在这个移民路上，就友谊公园的对面那块儿，然后呢，它里边呢是在3楼有这个中韩艺术家的作品展，这个地方呢它集中的都是这个书画类的展览，因为叫美术馆嘛。
2: 其实来到长春美术馆，我更推荐大家去上次咱们推荐过的那个，不是那个吉大那个什么
1: 考古艺术博物馆，
2: 它还有一个就专门展示那个清代那个就是青瓷器那些的，
1: 青瓷器的，
2: 对对，那个展待会儿一定要去看一看。因为说到这儿的话，也算是给自己一个小漏洞。就昨天我跟大家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说这个现在咱们在烧制以前的东西的话，这个记忆已经完全足够了。你比如说像咱们以前说的这个中国几大民谣，对吧？
1: 对，
2: 这个歌谣、官谣、定谣、
1: 汝
2: 窑、钧窑，对吧？那这些的话，现在为止，咱们就说传承也能传承下来。那为什么说以前东西那么贵呢？然后我朋友就说。因为它是古代的，这个就够了呀。
1: 你说的是西周，可不是上周的。
2: 对呀，对呀，对呀。所以就是说，大伙儿真的去可以看一看，就是而且他跟我讲的，就是说以前可能说我们现在再复刻，很多以前东西的记忆还是不太一样。
1: 对，
2: 就说到根儿，以前的那个土，和现在的土它也不一样。
1: 对，
2: 包括以前咱们所谓的那些染料、
1: 空气呀、水呀，所有的变化都不一样了。
2: 包括咱们取的这个颜色，都不一样。
1: 对，所以说呢，还是要走进这个博物馆哈，去彻彻底底看一次展。这个是说到了这个中韩美术馆，当然了，这个美术作品呢，它的展览时间也是到6月17号，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啊。而且呢，我们说到的都是要刷身份证或者是现场预约的，所以大家尽量带着这个身份证啊，到这个展馆当中去看一看的。
2: 其实美术馆也是给大家去激发审美嘛。
1: 对呀，颜色搭配啊。
2: 对，
1: 我跟你说，我更多看的是什么？就是你看看人家的色彩搭配，因为夏天了嘛，你会想到，哎，我自己衣服到底什么颜色搭配什么颜色好看？
2: 对，我前两天刷抖音的时候，我看到就是这个颜色搭配啊，就是在美学上来讲，它是有色轮的，就是一个轮盘一样，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1: 然后开始调，是不是？
2: 对，不是调，
1: 转那个盘吗？
2: 不，它是一个盘，一个圆圈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比如说这是红，然后浅红浅，然后再慢慢一点点，就是从浅到深，然后最后到黑嘛，然后黑完再到白，然后白完再到彩色。它是一个轮盘，然后他们就讲说这个颜色搭配最适合什么搭配呢？就是对个的， 就你看这个轮盘里面，你把它分成各种线，
1: 哦、
2: 然后这个比如说是12点，和下午六点的那个、
1: 哦，
2: 那个就是最搭的。
1: 啊、对
2: 你搭在身上来讲的话，它就是不出错的。
1: 哦、
2: 然后呢，这样的话，你在比如说上身下身，或者说你上身下身统一色的话，你再背个那个包啊，
1: 包
2: 或者穿个那个鞋、啊
1: 哦，
2: 都是很搭配的。
1: 哎呀，
2: 对吧？然后最不好的就是什么？最不好就是说相近色去搭的话、
1: 哦，
2: 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看了。但是这个吧，可能对大家来讲有一套那个公式所言、嗯，可能大伙不太好理解。那你去到美术馆的时候，你就看这个画，
1: 看哦哦。
2: 你比如这个画，你瞅着，哎，这个色儿
1: 很好看，
2: 哎，很舒服，
1: 哦
2: 啊，你放在身上它也没有问题。
1: 哦、
2: 你看这幅画，这个色儿就很别扭、哦，对不对？那你穿到身上也不好看、
1: 哦、
2: 啊，就是这么一个简单道理。
1: 没错哈。好的，各位，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哎呀。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嗯，继续来我们的这个艺术之旅啊。
1: 嗯，
0: 我们说到了这个看展，刚才呢是说到了贝艺匠心贝类的一个展，然后还有就是美术馆当中的这个中韩艺术家的作品展。
1: 嗯，
0: 那接下来这个，哎，我觉得跟你是有关了，
1: 跟我有关了，
0: 极艺优秀作品展。
1: 嗯，
0: 这个每年是不是都会有？
1: 每年都会有。
0: 哦，
1: 就是一到毕业季的时候，吉林艺术学院它的各大学院都会有很多的，咱就不是展出了，
0: 嗯，
1: 有很多的亮相。
0: 哦，
1: 你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吧。
0: 哦，
1: 首先第一个美术学院，
0: 哦，
1: 就有一些毕业的作品展。
0: 哦，
1: 对吧？然后包括你像咱们之前看过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什么衣服的，就是自己的裁剪啊，然后衣服的展出啊，
0: 哦，
1: 然后包括一些美术画作呀，
0: 嗯，
1: 再包括一些舞美的那些微缩的景观呢，
0: 嗯，
1: 都会展出。然后包括什么呢？包括大伙可以关注一下，在六月份，那个现代剧场有一部剧，
0: 话剧
1: 啊，它是那个，因为马上那个叫什么来着，研究生也快毕业了嘛，它叫做实践性艺术作品。
0: 哦，
1: 啊，每年这个都是很，就是所谓叫什么叫实践性艺术作品呢？
0: 嗯，
1: 就是每年他会搞一部自己写的本子。
0: 哦，
1: 因为以往的话，就是毕业剧大家都会求稳嘛，都会演出一些比较经典的
0: 剧目。
1: 哎，你像什么
0: 雷雨是演的最多的吧？
1: 对，雷雨啊，茶馆啊，
0: 哦，
1: 然后包括什么那个叫什么桃花源记啊，
0: 桃花源记，
1: 啊，
0: 对，
1: 暗恋桃花源记，
0: 嗯，
1: 啊，类似这些的，反正就每年都会演的很，就是比较多。
0: 嗯，
1: 然后包括什么你好疯子呀，类似这些的，
0: 嗯，
1: 驴得水啊，
0: 哦，
1: 这些话剧。但是，只要是研究生的话，因为他们属于就是更高一个境界了，
0: 嗯，
1: 他们所以需要有一些自己的那个创牌。然后包括自己写的一些原创的东西，
0: 嗯，
1: 这个剧还是很厉害的。然后这些剧呢，它会有很多，因为艺术生呢往后的话，它就更接近市场了嘛，
0: 嗯，
1: 还有很多一些名家大作来现场看，可能好的话就把这个独家就给签了。啊，就这样。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哈，真的是你近距离的去看，还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也是建议大家，因为之前呢，我也是近距离，真是在第二排，那个是坐的最近的一次啊，
1: 嗯，
0: 就是看那个也是国家那个不是那个是在那个也是一个剧场哈，我忘记是哪儿了，
1: 嗯，
0: 但是它是国家扶持基金做的一个原创的一个剧目。
1: 嗯，
0: 但是就是你坐在那儿看的时候，你真的会身临其境，跟着那个演员。就是走入他带动你的那个情境里头去的。
1: 对，
0: 哦，
1: 你看刚才我说的一个是美术学院，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做戏剧影视学院，
0: 嗯，
1: 然后还有呢就是音乐学院，其实每年他们的毕业展也非常好看，
0: 是吧？
1: 他们的爵士音乐，
0: 哦，
1: 他们的流行音乐，
0: 嗯，
1: 啊，就是那个他们那个现场超级好，超级好，就不亚于说咱们每次看的什么音乐节，
0: 嗯，
1: live house 那感觉，而且那音箱包括那些歌，就是那个学生的那个嗓音，包括他们那些器乐的表演，
0: 嗯，
1: 都非常带感。
0: 嗯，
1: 还有什么最吸引我呢？舞蹈学院的毕业展演。
0: 哦，嗯，
1: 哎呦，非常好看，那种就不亚于公狗剧场。
0: 哦，最近这个可真是刷屏了哈。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好，就是像你刚才说到的那个音乐学院，因为之前呢还真的是，哎，大家我觉得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对，
0: 因为之前呢这个艺术学院经常会举办什么呢，就是大爵士这个音乐的演出。
1: 嗯，
0: 然后他也会邀请一些国外的这个爵士乐队过来。
1: 嗯，
0: 一般呢会是在群众艺术馆，所以大家去关注一下这个真的是很高的。
1: 对，包括你像有的时候，
0: 嗯，
1: 吉林艺术学院大伙可以关注这公众号啊，
0: 嗯，
1: 然后呢
0: 他也会有一些演出和展出，
1: 对的一些推送。然后包括你像我之前听到过什么呢，
0: 哦，
1: 比如说那个大地调的那个大提琴的那个展演。
0: 哦，
1: 基本上属于，其实现在你看就是说西洋乐啊，
0: 嗯，
1: 其实也有很多乐器这些人学的也比较少了。
0: 嗯，
1: 因为现在为止的话，尤其你又说到 AI 了，
0: 嗯，
1: AI 的谱曲能力非常强。
0: 对，
1: 对吧？你现在你，咱们说再去学这东西的话，一是成本很高。
0: 嗯，
1: 你看现在钢琴的普及率就很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0: 对对。
1: 然后再像我说那个大低音的提琴，
0: 嗯，
1: 又很大又很贵，
0: 嗯，
1: 对吧？然后学费又很高，
0: 对，嗯，
1: 那很多人越难学，但是声音很好。
0: 哎呦，一出来的时候，
1: 对，
0: 你知道的那种共鸣。
1: 哎，
0: 哦，
1: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你像那个艺术学院还有一个比较能够去拿得出来的，就是中国乐器。
0: Oh，
1: 就是民间乐器，咱们就是一个是西洋乐嘛，
0: 嗯，
1: 然后一个是中国乐器。
0: 嗯，
1: 你像琵琶啊，
0: 我想问一下，
1: 啊，
0: 他们在学校打架吗？
1: 不打架，它是两个学院，两个系种。
0: 嗯，
1: 然后呢，那个民间乐超级好听，
0: 嗯，
1: 尤其是那些就是一些老的那些。

0: 音乐，像什么那个《笑傲江湖》啊、
1: 嗯、
0: 啊，然后《梁祝》啊这些、
1: 嗯，
0: 你在通过这些民间乐的时候演奏的时候、嗯、很好听，尤其是那个扬琴，
1: 哦、
0: 那噔噔噔
1: 噔
0: 噔那个
1: 出来的、
0: 哎、那个扬琴，
1: 我特别喜欢那个箫
0: 啊箫，
1: 哦，它声音会传的比较远、
0: 嗯，对，然后包括还有笙，
1: 嗯，
0: 笙那东西已经很少见了，
1: 嗯、
0: 但是在吉林玉泉你都能够、
1: 嗯、
0: 感受到，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我们就是咱们之前拍过那个松原的时候、
1: 嗯嗯，
0: 我也知道，就是松原有很多老师也是吉林玉泉的。
1: 嗯，
0: 然后呢，他还有呼麦的专场
1: 哦，
0: 哎呀，就是哎呀，很身临其境、
1: 嗯。
0: 然后音乐学院也有一个自己的小的一个报告厅，
1: 嗯、
0: 就这个报告厅虽然很小，但是他的这种演出的规模，虽然说这个级别啊赶不上咱们说长影的那个级别、
1: 嗯，
0: 但是你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
1: 嗯，
0: 那绝对要比你的这个所谓群众的那个艺术要再高很多层面了，
1: 嗯、对
0: 啊，非常非常好。
1: 哎呦，就一定要去看一看哈，因为前两天呢，就是刚看到就是有一些外国朋友来的时候，给他们展示了一下中国的那个百鸟朝。豪凤
0: 啊！
1: 哎呦，一出来的时候唢呐，哎呦，我的天哪！
0: 唢呐一响，黄金万两，是不是？
1: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然后还有最后一个、
1: 哎、
0: 啊，就是也不算最后一个，我可能还有落下的，但是在我心中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啊，
1: 嗯、
0: 就是戏曲学院
1: 啊。
0: 啊、嗯，因为吉林玉山的戏曲学院的这个专业程度，在整个吉林省是很拿尖的、
1: 嗯嗯，
0: 而且在整个全国也是很拿尖的。
1: 嗯，
0: 你像那个倪茂才老师的整个团队里边，大部分的这些、
1: 嗯、
0: 这些演员们都是从吉林玉山选拔的。
1: 哦，
0: 而且他的这个很多团队的这些成员也有很多是吉林玉泉的老师，
1: 嗯
0: 啊、还是很厉害很厉害的。
1: 对，其实你看，你一说到这个戏曲的时候，之前我们在给大家介绍，你看我鸡皮疙瘩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啊、
1: 是因为最近有一部短剧，
0: 啊、
1: 就是以这个京剧的这个为主，
0: 啊、
1: 而且它是那、这个我看了一下哈，它是以原型改编的一个短剧、
0: 嗯。
1: 我不知道之前你有没有关注，就是逃出大英博物馆的那个一个视频。
0: 啊
1: 火了之后、
0: 嗯、
1: 这两人呢他们就开始创了一个这个短剧嘛、
0: 嗯、
1: 然后现在在网上刷的超级火，他的原型其实也是一个15岁的一个就是男旦嘛、
0: 嗯、
1: 然后当时是也是这个抵抗日本人的时候，就是发生的在那个年代的、
0: 嗯嗯、
1: 然后两个人呢就是唱着那个京剧戏曲，你知道当时就是我在说的时候我真的是浑身起鸡皮疙瘩，就是他们说那个眼神看到的已经是抵过万言了，
0: 嗯嗯，
1: 所以说呢，大家真的是可以去走进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在我们吉林省内吧，你像二人转剧团也好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吉剧也好，包括我们的京剧也好，一定要到现场去听一听。尤其是现在，你看主角的那部电视剧的火，带火了，
0: 嗯，
1: 又带火了秦腔。
0: 对，
1: 嗯，
0: 对对对。其实说到京剧这块，刚才讲的艺术学院的这个规模啊，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其实待会儿也可以去到那个是在哪儿呢？那个就是在南湖大陆上有一个艺术学院。
1: 嗯
0: 啊，然后呢，那个地方也会每年到毕业的时候也会去展演，
1: 嗯、
0: 大家伙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把京剧里面，我虽然说不太了解，不是行当啊，
1: 嗯、
0: 也不是行家，但是呢，在这个里边呢，比如像我最喜欢看什么，看武生的表演
1: 哦，
0: 哎，武生表演，然后还有那个就是
1: 你应该看三岔口，
0: 三岔口啊，三岔戟吧。
1: 是叫三叉戟吗？一会儿咱俩查一下
0: 啊。
1: 嗯
0: 啊，你说那个电视剧还是那个？
1: 不是，这京剧
0: 啊，京剧啊，
1: 嗯、
0: 那京剧可能三叉口。然后呢，那个就是武旦里边呢，它有很多，你像那个什么老生啊，
1: 嗯，
0: 然后包括你像我之前看到他们就有一些那个，就是包括花旦，他也会耍那个花枪，
1: 花枪，嗯、
0: 哎呀，非常好看，而且就是这个技术，
1: 嗯、
0: 就这个技艺，
1: 嗯，
0: 他不是说能练一天两天的，他一看就能看出他是童子功，而且就是他们这种唱念做打的这些、
1: 嗯。
0: 感官，嗯，有可能有些人觉得说现在为止还是那个血脉基因没觉醒，你可能觉得去听还是感觉这个东西跟你的这个距离艺术的水准还是有一点、
1: 嗯、
0: 有点偏颇，但是你去现场看，
1: 嗯，
0: 就我所谓的一些动作戏的时候，
1: 嗯，
0: 还是会惊艳到你的。
1: 对、
0: 嗯、
1: 因为我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就是你看在那个主角里头用那个勒那个头嘛、
0: 嗯、
1: 演员就是其实要承担很多的，
0: 嗯，
1: 然后我真的是跟大家去体验过那个就是京剧贵妃的那个妆嘛，
0: 嗯，
1: 然后真的是一点一点的贴，你光画那一个妆可能就得是4个多小时，你在整个带着那个妆，尤其是你看你刚才说到那个穆桂英，他后面是要插旗的嘛、
0: 嗯、
1: 然后要翻转对吧，这个其实真的超级难，他背上背的那个东西是特别沉的，
0: 对，而且他们的衣服也是好几层、
1: 嗯、
0: 包括你像咱们说看到那些京剧演员的那个就是头上那些柳啊、
1: 嗯、
0: 都是需要那个用树皮去刮那个
1: 榆树皮，
0: 对、
1: 嗯、
0: 刮那个粘液去粘的、
1: 嗯、
0: 很难的、
1: 嗯、
0: 而且他们所谓讲究冬练三九夏练

0: 三伏，这个是真实打实的、
1: 嗯、对、嗯、所以说你看一说到这儿的话哈，这个有我们的这个刚才说到极易的这个艺术展、
0: 嗯、
1: 然后呢扩展到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非遗，其实这也算是非遗传承了嘛。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哈，我觉得因为吉林市也是京剧的第二故乡嘛、
0: 嗯嗯、
1: 然后现在又有百年的老戏台、
0: 嗯、
1: 然后也经常会有一些京剧的演出、
0: 嗯、
1: 包括我们去到新兴园饺子馆，在周末的时候它三层还会一边吃饺子一边有戏台可以去看京剧、
0: 嗯、对
1: 哦，
0: 这种感觉不亚于当年那个京城三少啊是不是、啊、
1: 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得扮上了
0: 对对对
1: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玩的哈。
0: 是的、啊、
1: 嗯，所以说这个呢也这个展出啊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
0: 嗯、
1: 这个呢是在清漪坊的植物研究所的二楼、
0: 嗯、
1: 云朗当代美术馆
0: 嗯，这个虽然是一个静态展啊、
1: 哦、对，
0: 跟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呢可能是不能相提并论
1: 嗯，
0: 但是呢它的这个展出的规模像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
1: 嗯，
0: 优秀毕业作品展
1: 对
0: 啊，那肯定是出类拔萃的，它也是要
1: 千挑万选的嘛
0: 对对对啊、
1: 嗯，这个当代美术馆呢也是经常会有一些展出，它在一楼的呢是他们家所有的这个植物类的啊、
0: 嗯、
1: 展出、
0: 嗯、
1: 然后呢我觉得因为整个清漪坊这个这周围的这一带就是有吃有玩有看嘛、
0: 嗯、
1: 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去到这个美术馆，然后再到那个植物仓去逛一逛，然后中午呢可以在这儿吃小吃，
0: 对，
1: 也可以去逛一逛小店或者是喝一杯咖啡和吃甜品，
0: 对、
1: 嗯、
0: 它现在的话是一个从日转夜能够连续下来的这么一个地方了。
1: 嗯，
0: 那云朗的话，你像，我们上周说过那个桂林路，
1: 嗯、哦，
0: 对吧、
1: 嗯？
0: 云朗的话，它其实解决了南部这些所谓的年轻人的一个夜生活的一个小追求，
1: 嗯，
0: 对吧？
1: 对。所以说啊，各位可以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这是说到了第三个展。其实我觉得正好也是要在高考季嘛，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很多家长，因为接下来还会有中考，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你在欣赏艺术的同时，可能会给孩子也是有一条不一样的一个出路嘛，
0: 对对对，
1: 可以去了解看一看的。
0: 对的，对的，
1: 嗯，
0: 尤其现在的话，艺术。它还是、
1: 嗯、
0: 尤其哎，这个艺术怎么说呢？
1: 啊，
0: 艺术你说能不能被取代呢？
1: 不可能，
0: 我觉得不是被取代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总说什么啊，摄影啊、
1: 嗯，
0: 然后包括说这个美术啊、
1: 嗯，
0: 包括像我们说一系列的，比如说什么音乐的谱曲啊，
1: 嗯、
0: 可能会被 AI 所取代、
1: 嗯。
0: 但是你的灵魂在哪儿、
1: 嗯？
0: 灵魂在于你的脑子，
1: 对，
0: 你的审美。
1: 我跟你说，就一句话，沈腾的《飞驰人生三》当中不说了吗、
0: 嗯、
1: ？AI 算法算不出你的人的风劲儿、嗯，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所以。各位啊，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走进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些博物馆呐、美术馆呐，去看一看哈，在城市当中的这些展览。刚才说到了这个吉艺美术馆的这个新展哈，接下来这个呢也是在吉林艺术学院造型学院的四楼，
1: 对，这个就是
0: 新媒体学院的优秀毕业展。
1: 对，这个就是在红旗街的那个院区了
0: 啊，红旗街那个，
1: 就是他每年的关于一些什么美术大展啊，就刚才所说那些特展啊，都是在这个地方，
0: 都会是在这儿。
1: 对，他进去之后有大天井，
0: 哦，
1: 特别漂亮。
0: 这个是可以免费进的，
1: 对，然后呢，但是我不知道预不预约啊，因为以前大学是可以免费进的嘛，可以就是不用预约就进的嘛，但现在的话可能得需要去预约一下，所以就是还是大家伙去关注一下那个吉林艺术学院那个公众号，它会有一些推送在里边。
0: 这个是吉林艺术展哈，接下来的这个呢叫清风徐来。哎，我觉得跟这个夏天也开始了，我发现了今年哈，我也想整一把小扇子
1: 啊
0: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趣的，因为这个呢是在省博物院的这个馆藏的折扇书画展，这个呢是在这个省博物院的一楼啊 C 展厅，然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其实你看到哈，就是你知道我觉得扇子用的最那什么，是我在看到那个周星驰演的那个
1: 啊，唐伯虎
0: 大才子
1: 啊，唐伯虎点秋香
0: 对，一出来的时候就是拿着那个折扇嘛啊，然后但我觉得古代哈，你看就是因为也会有那个，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头有几把那个檀香扇，就是放在小盒里的。
1: 我记得古人有句话吧，但是这句话我可能忘了句怎么说了，就是古人对于扇子是很看重的，他有一个赠扇的环节，就比如说这个李白和这个汪伦，就随便举这个例子啊，那可能说这个朋友走了，然后呢他可能去赠一把扇子，然后这个扇面他也很有讲究，
0: 对，
1: 有的是画画的，有的
0: 是
1: 写字，有的是写诗的，都不一样。这个确实好像有一个什么典故，就是赠扇这个事儿，它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情，
0: 然后呢其实哈，有时候呢你会说，哎，这个扇子你发现现在咱们说了各种各样形状的，包括什么羽毛扇呢，诸葛亮拿的，
1: 对，就是现在大家伙对于扇子，它只是一个扇风的作用，那解凉的一个作用，
0: 对，
1: 但是在以前其实扇子是代表身份的，
0: 对，
1: 你用什么样的一个扇子，这个扇子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材质，是竹的呀，是锦的呀，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它都是有讲究的，然后什么样的就是怎么样段位的用什么样的扇子，它也是有讲究的，
0: 对，
1: 然后包括扇面是千奇万变的，
0: 你看他这里就说了嘛，一开一合，风起一生，动摇则风生，静止则月圆，然后说扇子的使用哈，你看说文人雅士那折扇唰的一声打开，哎，是胸有成竹，意气风发，然后呢说你看说江南茶楼里说书先生醒目一拍，折扇一开便是一个江湖的开场，有时候扇子呢时而指向千军万马，时而清点羞涩的姑娘，开合之间风生水起，故事也活了。哎呦，你看让他这么一说，这扇子是不是，
1: 来吧，我给大家讲讲这个吧，这个确实有一点讲究啊，
0: 对，
1: 这个送扇呢它是一种智慧，比如说什么呢，这个有一些吉祥的寓意的，那这个比如说扇和善良的善，这是同谐音的，所以说呢这个古代呢送扇呢也是代表着说君子品行嘛，品德高尚，所以说我会送你这么一个扇子，然后另外呢在民间有一个什么呢，就认为这个扇子啊它能够驱邪驱妖逐邪
0: 啊，
1: 你看马上端午节了，端午节呢就有这个送扇的这么一个习俗，端午节送扇呢有叫辟邪消灾送清纳凉的意思，
0: 这个现在的小扇子也精致得很多啊，从小包包里揉
1: 对吧，
0: 拿出一把小扇儿，
1: 所以你看这个咱们往后说它很多寓意啊，然后再比如说呢你像婚礼，那这个可能现在已经没有这么说法了，
0: 哎，现在好像好多那个中式的那个婚礼当中就会有那个扇遮面你就是你看过那个
1: 啊，有啊，明白
0: 哦，
1: 但是他讲的什么呢，就是婚礼呢送这个扇子呢寓意是家庭和睦，然后也代表什么，就是开枝散叶寓意着这个儿孙满堂，
0: 我的天哪，
1: 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呢，就这个就是当年讲出来，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叫做朋友之交嘛，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嘛，所以说文人之间互相赠扇呢也代表了就是我认可你的文化修为， 啊，比如说你是个什么什么什么名家，我什么名家，哎，我觉得你很厉害，我送你个扇子，代表就是我很敬佩你的这么一个意思啊，表达了深厚的友谊嘛。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就是在以前这个扇子呢也是这个定情信物，
0: 嗯
1: 啊，这个折扇呢可以作为定情信物，你就可以在像我说的写字儿啊、画诗啊、

0: 有点像咱们现在小纸条，我说有点俗了啊、
1: 嗯、
0: 但是这个意思。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另外就是这个晚辈呢孝敬长辈、
1: 嗯、
0: 这个是实打实的，是在江西南昌的习俗、
1: 嗯、
0: 端午节呢女婿送岳家扇子代表孝心和关怀，祝愿长辈健康长寿、
1: 哦、你看、
0: 嗯、
1: 而且他说了扇骨呢多取自竹，竹呢是郑板桥笔下的风骨，是苏东坡口中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君子气节。
0: 嗯
1: ，还是挺有趣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扇子就代表了这么多的一个含义
1: 哦。哎呀我想起来了、嗯、红楼梦里头你看这个经常会拿出小扇儿吧、
0: 嗯、
1: 就是巧笑倩兮、
0: 嗯、
1: 然后遮挡半边脸、
0: 嗯、
1: 林黛玉、
0: 哎、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哦、
0: 然后古代有句话讲究送扇子的一个礼，叫做文胸五度、
1: 嗯、
0: 僧道领、
1: 哦、
0: 梳口一袖眉扇尖，眉扇尖啊、
1: 哦，
0: 就是关于这个小扇子的嘛。
1: 你看，
0: 嗯、
1: 说到这儿哈，可以去到这个博物馆当中哈，去看一看哈，这个扇子的这个展出、
0: 嗯、
1: 是在吉林省博物院啊，是在它的一楼啊，这个是馆藏的一些折扇的书画展。
0: 嗯，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觉得这个呢，可能相对于年轻人来是比较喜欢的了，
0: 嗯、
1: 就是七乐汇的五楼啊、
0: 嗯，
1: 北岛艺术中心这个地方呢，它经常会搞一些奇奇怪怪的展。出
0: 对对对、包括小市集什么的
1: 对、而且你知道有一次展出你知道我进去之后就是他不会告诉你说你要花钱，就是你直接可以进、
0: 嗯、
1: 然后你就按照他那个第一步先要拿一个小镜片，他说因为你在后续的观展当中可能会用到这个小镜片、就很有趣的，确实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捡个平底看太阳那个、那个运似的、特别有趣儿、所以说他这种展览呢也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嘛，可以去打卡拍照的，
0: 而且他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叫做汹涌的静默，哎呀，这个完全是一个对比词啊，
1: 嗯，
0: 反义词啊。然后呢，它这个下一边叫什么？共处的孤独跨界艺术展，
1: 嗯，
0: 可能说的这个孤独，我突然想到一首歌啊。那个我不知道我这里面有没有、叫素雨阳的十一种孤独，
1: 十一种孤独，
0: 对、
1: 嗯、
0: 当时我不知道我上不上，但是这首歌它讲的什么，就是你看咱们说就什么人间有什么四大喜事嘛、对吧、然后包括还有什么什么各种雅事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孤独它也是分级别的，
1: 嗯，
0: 你像以前说什么你的什么孤独，
1: 嗯，
0: 你比如说什么打什么打针自己打针、
1: 嗯、
0: 什么自己这些都太浅了，
1: 嗯，
0: 哎有可以听的这首歌啊、
1: 嗯、一会儿给大家放一下哈，
0: 对对对，
1: 其实你要咋理解孤独呢、
0: 嗯、就是孤独我们说了就孤独它绝对不是矫情，
1: 嗯，
0: 当你就是你看有句话叫什么，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嘛、其实孤独是对象的，
1: 嗯，
0: 它不是说表象的，就是你比如说什么蓝色代表忧郁，包括像很多人都说什么伦敦下起了雨这那这的、对吧，什么忧郁的伦敦、其实并不是、其实有的时候孤独也能孤独出高级感来、但这个东西很难去给大家去
1: 仁者见仁了哈，
0: 对对对，
1: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展出哈，就是首先一点，因为夏季了嘛，它的那个室外的小市集，
0: 嗯、
1: 包括它的夜市就都会出来，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你要去看一个展的话呢，也给自己联动一下，
0: 嗯，
1: 你这个地方的展，你就可以去逛逛七乐汇，
0: 嗯，
1: 然后晚上可以去它的那个夜市，
0: 嗯，
1: 然后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个美术馆，就是群众艺术馆那块呢，
0: 嗯、
1: 你就可以去到那个友谊小筑的咖啡馆去坐一坐，
0: 嗯、
1: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联动的，
0: 哎，我打个岔啊。都突然间从那个孤独这个我想了一个事儿，邓超他虽然说那个作词水平不怎么样啊，但他唱过一首歌嘛，叫《无敌是多么的寂寞》
1: 啊，
0: 对吧？你反
1: 过没有对手了吗？
0: 对呀、所以说你反过来讲，你看寂寞是多么的无敌，真的，你想象一下，当一个人能战胜孤独的时候。那你证明你这个人已经到达另外一个境界了、你不需要依附的时候证明你非常强大。
1: 我想起了一个武林高手的名字、是不是叫独孤求败？
0: 对对，
1: 看看、这名儿，
0: 对吧、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可能我们每天也享受不到孤独，你看比如说享受，其实当你、
1: 享受一段独处，
0: 对，享受独处的时候，因为独处时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内心包括你的整体的境界会更加的向上一点，你就不会再有什么害怕说、哎呀我什么失落了，我又什么寂寞了等等一系列的话、其实不是的，
1: 对，
0: 尤其啊，咱再往后说点就是有的没的，当人到暮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孤独，你真正能战胜孤独的时候你更加的厉害、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会陪你走到最后嘛，
1: 对，不断的像一个车不断的有人在下车、是吧，咱俩这么伤感吗，
0: 这不是无敌吗 所以就是说这个展也可以去看一看，看看就像刚才佟掌柜所说的，你面对孤独的时候每个人的心境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是感觉很害怕，有的人感觉是很空洞，

0: 但有些人感觉就像我说的是很享受的，
1: 对，他很平静的、嗯、
0: 对啊对啊啊，尤其是你像我再延伸一点啊，你像很多人觉得说什么徒步西藏啊、
1: 嗯、
0: 然后包括什么环球旅行骑自行车那什么什么那个湖那个人、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还有很多人就是环球旅行都是自己的，有人觉得说那包括像前一阵的那个大网红，
1: 嗯，
0: 就是那个对，这可能他不能说了，但是呢你像这些人，有人总觉得说哎他们是被利益所驱逐了啊，驱使的、
1: 嗯、
0: 然后他们才会去自己怎么样，并不是，当你能够真正的去自己去进就是进川进藏去环球旅行的时候、
1: 嗯、
0: 那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境界了、嗯、真的
1: 是
0: 这样，
1: 不是他，你永远不了解他的那种心情，
0: 对，而且我再换句话说，咱俩之前讲过说旅行这个事儿，
1: 嗯，
0: 我也讲过我自己旅行的一个事儿、
1: 嗯、
0: 我自己旅行和跟其他旅行、
1: 嗯、
0: 那是完全两个感觉，
1: 嗯，
0: 那你说我自己旅行孤独吗？孤独，
1: 我
0: 你从根儿来讲的话他是孤独的、
1: 哦、对，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享受这份孤独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就像我说这个孤独你看你怎么去界定了，
1: 对、
0: 啊、
1: 嗯，这个是说到了我们刚才这个展览哈，
0: 嗯，你看每个都能演
1: 共处的孤独跨界艺术展，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0: 对、我们每一个展都能扒巴这么多
1: 不是，是因为让大家能够有心理，这只是我们去看展之后的一个见解。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可能你看完了之后，你也能像我们、哦、比我们说的更好一点。对，
1: 哎，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去看一看啊。
0: 嗯、
1: 这个接下来的呢，这个是一帆风顺，
0: 嗯，
1: 耀动春城，
0: 嗯，
1: 它这个呢是动漫学院的毕业设计展
0: 啊、
1: 哦，这个跟艺术学院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它这个是动漫学院的艺术展，这个呢、
0: 哎、
1: 也是
0: 怎么不一样？
1: 长春美术馆。
0: 吉林艺术学院也有动漫学院
1: 啊，也有动漫学，
0: 也有动漫学院、
1: 哦、
0: 啊。但我不知道他的动漫学院是吉艺的还是动画学院的
1: 啊、
0: 哦嗯。
1: 这个是动漫学院的，
0: 嗯
1: 嗯，
0: 不是动画学院的动漫学院
1: 啊啊啊，动漫啊，
0: 对对，不知道是哪所高校的 啊,
1: 啊。
0: 但是无论如何，还是就动漫这个东西，你尤其在现在当下，那真的是非常流行了。
1: 对呀、
0: 啊啊，
1: 而且它还有很多这个，你看哈，就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个二次元呐、啊，包括文创啊，就是我觉得像你刚才说的“手搓”这个词儿、
0: 哎，
1: 就是时下现在特别。火的吗？
0: 你看现在、
1: 嗯、
0: 咱就说啊，这个大，咱就别说大学生了、
1: 嗯、
0: 高中生得是一零后了吧、
1: 嗯、
0: 对吧，肯定得一零后了，一零、
1: 嗯嗯、
0: 后这帮孩子，尤其包括你像一五后，他们特别喜欢什么呢、
1: 嗯、
0: 古子文化、
1: 哦、
0: 啊，吧唧，
1: 嗯，
0: 漫展，
1: 嗯，
0: cosplay、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看这些虽然说在以前，你像我九九零后、
1: 嗯、
0: 那时候也流行，但现在你感觉是铺天盖地的、
1: 嗯、
0: 包括你像现在的商场里边、
1: 嗯、
0: 尤其是摩天回力城的第一些、
1: 嗯、
0: 地下一层、
1: 嗯、
0: 还有周山，现在大面积铺开都是这些东西，
1: 对
0: 啊、
1: 嗯，
0: 咱先说东西，人不开心，啊、这些文化，
1: 这些文化，
0: 是吧？
1: 嗯，对你不是他，你不了解。
0: 对，所以说啊，父母们也得与时俱进了、嗯、啊，也不能总站在当时这个制高地去审视现在当下的这个文化环境
1: 年轻人了。
0: 对，
1: 对、嗯，我觉得你得让他接受一段时间，可能过了这段时间，他会再去接受别的。
0: 我跟你说，
1: 嗯，
0: 就是这咱俩没有资格，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父母和孩子最高境界是什么、
1: 嗯？
0: 是朋友，
1: 嗯，
0: 是知己，
1: 嗯，
0: 啊、绝对不是说。我凌驾于你之上、
1: 嗯、
0: 我是老子、
1: 嗯、
0: 啊，这个
1: 不，我最近听了一个老师说的话，我觉得太对了、
0: 嗯、
1: 他说往往家里头是有矛盾的时候，是什么？是相互折磨的好人。
0: 嗯
1: 嗯，父母觉得为你好，
0: 对，
1: 孩子觉得我顺从了也是为你好，所以说都是在相互折磨，家里没有坏人。
0: 但是你说相互折磨、
1: 嗯、
0: 我更想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老话讲嘛、
1: 嗯、
0: 就是孔子讲嘛、
1: 嗯、
0: 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嘛、
1: 嗯、
0: 其实你要把这份关系放到家庭里边，其实也能够成立。
1: 对，
0: 孩子比如说爸爸妈妈和孩子，
1: 嗯，
0: 那你比如说爸爸妈妈可能是孩子的老师、
1: 嗯，
0: 那有些时候孩子可能也是父母的老师、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们就看从哪个方面去讲了。
1: 对、
0: 啊、
1: 所以各位啊，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0: 而引发的11种孤独，
1: 对吧？我不大伙听听那个具体那个歌词啊，它分了很细很细，而且那个它每一个。那个分得很细的那个点还不一样。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不是说现在让大家远离人群，其实我觉得这种个人的一种静谧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一种治愈。我觉得是让自己能够真正的闲下来的时候有一点点的时间。为什么呢？我就觉得现在你看哈，宝妈然后面临的这个工作压力，包括带娃，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独处的一小段时间，能够让自己这个内心的那种情绪能够散发出来。
1: 是的，所以就是你看这里边啊，我看看这个歌词，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他说啊，咱看啊，最孤独的是评论区未署名的情书，像不小心掀开了时光的典故。就是我想的什么，就是前两天我看一个段子特别有意思，说那个，当然这是个段子啊，一个男生他卖那个，就是他蛋白粉大家都知道吧，就健身人群喝的那个蛋白粉，然后呢他有2罐蛋白粉，他就是已经就说白了就是用不上了，他也不健身了，然后他就在某个平台就给就是销售出去了，某鱼就给销售出去了。销售出去之后呢，那个卖家就给他发微，就那个买家就给他发那个私信，说兄弟啊，你这蛋白粉确定你没用过吗？你是全新的吗？他说我确定是全新的呀，我前提是个段子啊，咱不要较劲较劲啊。他说是全新的，他说那你这个全新的为什么我的蛋白粉里面能有一个纸条呢？他说那你，他说那个纸条，他说不可能，他说你把纸条给我发了，我看看什么东西。然后他那人就拍了一个照片就发给他了，然后那个纸条里写的什么呢？当你喝完这个蛋白粉的时候，就是咱们两个要就那意思是说，是我们两个就是什么钟情眷属的那一时刻了，怎么地？因为那个男生答应过他，说我会好好健身，然后完了评论区有一句话特别扎心，他说这个男生不光辜负了你的情谊，还辜负了你的诺言。他既没有好好健身，他也没有好好爱你。所以就是说，你看，就是说这句话嘛，就是评论区未署名的情书，就突然，
0: 我觉得你这说的还不够扎心。你知道有个更扎心的是啥吗？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看过，就是余华老师他们前一段时间不是参加了一个就是那个所谓就像那个颁奖嘛，然后有一个作家写了一部作品嘛，然后他就获奖了。获奖的时候，他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他引用了一句歌词，然后他就说，越过山丘，已无人守候，然后他其实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他在写书的时候，他女朋友就那意思就问他说，你会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他说，就是可能就没有人陪伴你了。其实是因为在他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他女朋友得了癌症，已经去世了，然后他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很难受，因为他获奖了，站在这里去说获奖感言的时候，他终于理解那句话，越过山丘，已无人守候，连他父母也没有了，他女朋友也没有了。
1: 所以就说嘛，
0: 很扎心。
1: 有些的时候孤独它确实是孤独，但有的时候孤独也是一种成长。行了，我们不说孤独了啊，希望大家都不孤独，希望大家在孤独的时候也像我说的，
0: 你要享受
1: 也能
0: 就好了，
1: 对，也能战胜孤独啊。
0: 对，好的，那不说孤独，下一个展览，
1: 你看人说的这多好啊，叫做愿你风尘仆仆，
0: 深
1: 情
0: 不
1: 被
0: 辜负
1: 啊，美好
0: 不负如来不负卿，
1: 对，美好的祝愿啊，希望大家呢都能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好的，
1: 来看下一个吧。下一个是《风尚与变革：近代百年中国女性生活形态掠影》。这个的话呢，其实我之前看过，就是那个，但是我看的不是近代女性生活，是近代人的生活掠影。
0: 他这个是单独提出来的。
1: 对，他这里面讲的就是近代百年中国女性，生活形态掠影。那这里面首先就有服饰，对吧？你像近代百年，近代，那得是18几几年，算近代
0: 往后了，
1: 对吧？往后了，对吧？那个时候的话，应该属于就是有这个清末明初，对不对？有一些服饰啊，一些家的一些就典当啊，一些等等一系列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看一看。
0: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你看哈，因为我觉得这个中式风是越来越多了，就像你说，如果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展出的服饰的话，你看从旗袍，然后到旗袍的改良，然后到现在的一些中式小偏襟儿，就是因为我看我奶奶那个时候嘛，就是她总给自己做衣服，夏天的时候她做的都是偏襟的衣服，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好看，穿起来。
1: 对，而且你说这个，其实说到服饰这块啊，咱可以再延伸一点，其实服饰跟时代是紧紧相连的，包括它的这个变化也是相连的。你像以前就咱说那个清末明初就不说了，那是宫廷服饰，对吧？然后后来你说为什么简化了？那不就是因为大家伙都剪辫子了吗？ 都民主了嘛，
0: 对
1: 不对？所以说这些东西的话，就是没有那么复杂了，就是。

0: 就是这个从简了，
1: 嗯，
0: 然后呢，到民国时期的时候，哎，你看它又富足了，
1: 对呀，
0: 又从简又到繁了啊。虽然这个繁不像以前那么繁琐，但你看锦绣旗袍就流行起来了，对吧？
1: 对，
0: 披肩挂件乱七八糟，对吧？一开始流行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呢，再往后的话，那就是这个大时期了啊，抗战时期了，那肯定就是又得是紧衣缩食的这个年代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那个
1: 对
0: 那个物料乱七八糟，对吧？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你像大家伙这个建国初期，
1: 嗯，
0: 对吧？然后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都是。大家伙都是统一着装的、
1: 嗯、
0: 对吧，因为大家伙要去卯足劲去往一个方向去使劲嘛、
1: 嗯、
0: 然后再对往后改革开放了之后、
1: 嗯、
0: 那你看又开始了
1: 对
0: 这个改革开放了嘛、
1: 嗯、
0: 然后所有这个外来文化进来了之后呢你像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是什么呢就虽然说我没有上那个
1: 喇叭牛仔裤
0: 哎、
1: 啊、
0: 喇叭牛仔裤然后大秘镜、
1: 哦、
0: 啊然后呢大皮衣
1: 人家叫蛤蟆镜
0: 啊，蛤蟆镜，北京人大秘镜啊，对啊，蛤蟆镜，对吧？蛤蟆镜、飞行帽
1: 啊，对，
0: 对吧？贝雷帽啊，然后呢，这个大皮夹克啊，对不对？然后牛仔裤，
1: 嗯，还有马甲，
0: 大呢子，呢子大衣，
1: 对对对对对。哎呀，你看现在女生又循环回来了，现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各种呢子大衣多了，
0: 对吧？啊，
1: 对啊。
0: 然后包括什么呢？你看再往后的时候，你像有一阵什么呢？貂皮大衣啊，就是那是年代那一段了。所以说，你看这个说近百年的女性什么？不光是女性，其实大家伙想想，你的生活有很大的变化，
1: 对
0: 对吧？一步一步，一步一步。
1: 其实从这个我们的衣食住行，你才能看到整个时代的一个变化嘛。
0: 对，你看现在为止，到现在为止，咱们再讲咱们的服饰，
1: 嗯，
0: 都什么轻奢，啊，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
1: 棉麻、棉质、
0: 那个叫
1: 舒适的
0: ，clean fit， 啊，就是。干净从简、啊，就是你看，就是怎么，就是头，就叫什么纯色系、啊，单色系，为什么？因为现在我大家伙就是没有什么，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时尚是个轮回，你又是像之前
1: 冷淡风，
0: 对你像以前的花花绿绿的那些东西，繁杂复简的那些东西，都已经。就是领略过了，到现在为止又开始是一个新的轮回了，啊，对吧？
1: 所以说啊，一说到这儿的时候，你看每个变化都不同哈，可以去看一看，
0: 对，
1: 没准你能看出什么时尚的元素来呢，又是个轮回了。
0: 对，其实这个吧，我觉得特别适合带什么，带一些这个年长的。
1: 妈妈们
0: 呢、啊
1: 哦，
0: 奶奶们啊，姥姥们啊，去看一看啊，
1: 嗯、
0: 可能会更加能够去勾起他们的一些回忆。
1: 哎，没错哈。
0: 嗯，
1: 行，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吧，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风。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去

0: 白沙在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2: 大家上午好，大文。
1: 嗯，
2: 哎，我们结束了这个风尚与变革。
1: 你说我们从这个整个展览哈，给大家延伸了整个生活的形态，包括这个意识形态当中的孤独。
2: 嗯。有具象的，有意象的，对吧？
1: 嗯，
2: 有这个什么叫表象的、
1: 嗯、
2: 啊？有具象的，
1: 嗯、
2: 对不
1: 对？
2: 啊，
1: 你看还有物质的，
2: 对，
1: 嗯、
2: 还有精神的。
1: 嗯
2: 所以说，你看这个看一个展览，它会对你的这个开发面是有多么的大、
1: 嗯、
2: 啊？
1: 对，哎，接下来这个展，哎，也很有趣儿啊。
2: 周炳坤家复原展。真的是脑洞大开，他怎么能搞出这么一个展来？我也是很那什么啊。
1: 嗯，因为很多电视剧吧，相对来说都是在这个就是东北三省来拍的嘛，就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东北的这个生活哈。
2: 对你像这个周炳坤，
1: 嗯，
2: 就什么来电视剧叫
1: 《人世间》，
2: 人世间，
1: 嗯，
2: 包括现在正火的这个《低智商犯罪》，
1: 嗯，
2: 哈尔滨，
1: 嗯，
2: 对吧？
1: 还有那个黄景瑜拍的那个，就是禁毒的那个
2: 啊、
1: 嗯，
2: 也是在长春取的景，
1: 对，
2: 啊、很多很
1: 多，好
2: 多啊，好多、
1: 嗯。
2: 所以说呢，但是说了这么多，
1: 嗯、
2: 周炳坤家复原展，你给我个理由，为什么就非要给他搞复原展？
1: 不，首先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复原展还有一点是因为啥呢？
2: 啊、
1: 就是你看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大家有。有一种共鸣，共鸣在哪儿呢？
2: 嗯、
1: 哎呦，周炳坤穿的毛裤好几结果、
2: 嗯、
1: 就是小时候有人就穿过。
2: 你知道
1: 说，哎，周炳坤他们家那个、
2: 啊、
1: 就是那个暖壶、
2: 啊，
1: 我们家有同款。
2: 对，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疑惑
1: 啊？
2: 就是周炳坤家复原展这个展呢、
1: 嗯，
2: 我就是对于咱们东北人的意义讲什么、
1: 嗯？
2: 就像你说的，可能就是有一个时间性的一个概念，
1: 嗯，
2: 就在当时当。当下、
1: 那个、年代
2: 对那个年代、哦、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哦、
2: 对吧，这人文生活的一个状态、
1: 嗯、
2: 但我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心目当中唯一一个影视剧复原展、
1: 哦、
2: 到现在为止它依然能成立的、
1: 哦、
2: 就是范德彪家、哦、你知道吗，就铁岭它真有一个就是彪哥家的那个住所那个复原展、
1: 哦、
2: 因为他就是包括到现在为止我在网上还能刷到很多那个叫范德彪语录、
1: 哦、
2: 啊马大帅语录、
1: 哦、
2: 等等一系列的、
1: 嗯、
2: 其实你现在再去细品读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他当时说的某些话还是挺有那个概念的、
1: 哦、
2: 而且范德彪马大帅、
1: 嗯、
2: 他是代表了当2000年初
1: 的时候
2: 对对对、
1: 嗯、
2: 那几代人的那个记忆的那个回响、
1: 嗯、对、
2: 嗯、
1: 很有趣的哈。
2: 对，
1: 为啥说周炳坤他家这个呢，首先一点啊，他展出的当时的那种情境小胡同、
2: 嗯、
1: 然后呢包括我们说了他是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共鸣，
2: 嗯，
1: 很多人在看的时候你像就是比咱们更年小的一些、
2: 嗯、
1: 他不会觉得对他有什么触动，但他也好奇，
2: 嗯，
1: 对吧，对于父母那边来说呢，他们生活的时代和那个场景它是一样的，
2: 嗯
1: 嗯，
2: 让我想到了朴树那个歌，
1: 嗯，
2: 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
1: 那个怀表可能已经是定格在那个时间了，所以这个展就出来了嘛。
2: 对对对，
1: 关键是《人世间》这部年代大剧，其实当时播出的时候，真的是引起了全国人的一个共鸣。
2: 嗯，
1: 然后大家也会就说吉春省嘛，
2: 嗯，
1: 然后是吉林和长春，
2: 嗯，
1: 简称吉春省。然后你看到的那些场景，
2: 嗯，
1: 包括那些人，其实更大的共鸣是在于哪儿？是因为那一代人，从他父母，然后到他们三个孩子，
2: 嗯，
1: 引起大家共鸣的还有什么？你看两个。哥哥和姐姐都很厉害，
2: 嗯，
1: 都考上了最好的大学，
2: 嗯，
1: 然后后来哥哥还当了市长，只有周炳坤呢就是留在家里的这个最小的，
2: 嗯，
1: 就是像大家就是有共鸣嘛，说最出息的，
2: 嗯，老幺
1: 也不会顾家，
2: 嗯，
1: 对吧，
2: 嗯，
1: 但是最没出息的这个老幺永远会是最顾家的那个，
2: 是吧，
1: 嗯，就是有共鸣了嘛。
2: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在那个年代可能七零和八零初可能有那个概念嘛，
1: 嗯，
2: 就是把尤其家里孩子多的时候，
1: 嗯，
2: 总会把最好那个资源给家里边要么最小，
1: 嗯，
2: 要么最大的那一个，
1: 对，
2: 然后可能后几个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就，
1: 嗯，
2: 就是当依附了，
1: 对，
2: 对吧，
1: 嗯，
2: 未来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2: 代表了一切，
1: 嗯嗯。

0: 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嗯，我觉得咱俩今天是一个升华版本。
1: 对对对啊，就是延展性比较高一点啊，说展说这么长时间。说完了周本坤的家展啊，没给大家说的地方呢，这个地方在哪儿呢？这个地方在伪满皇宫博物院 M 家的文化创意街区。啊，就是伪满皇宫，每次就说白了挺能整景的那么一个地方啊。之前有很多展览都在这个地方，包括什么艺术之眼啊，包括那个梁主那个什么什么、
0: 那个展
1: 泽国啊、那个展览啊，都在那个地方啊。然后呢，刚刚说的那个女性生活形态绿影那个展览呢，是在吉林省博物院的一楼 A 展厅啊，也都不远，
0: 就是公共交通的出行。因为博物馆呢，再次提示大家哈，一都是周一闭馆，然后去的时候呢，一定要带着身份证，即使你没预约呢，可能带着身份证的话，现场预约也方便一些。
1: 是的啊，然后既然去到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了，也多延伸一嘴啊。最近我看很多人都在就是讲伪满皇宫博物院，就是二次这个到访的这么一个经历。他就是我看了很多人都说什么，哎呀，我作为长春人，我一次没去过伪满皇宫博物院。还有一些别样的声音说伪满皇宫博物院什么去的怎么怎么样的。首先第一点，就伪满皇宫博物院它代表了一个历史性。你别管它什么历史，
0: 对，
1: 它确实能让我们去勿忘国耻，对吧？能让我们去记住当年的一些屈辱。
0: 对。
1: 第二点什么呢？就是我们还要去就是变相的去看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一些建筑，确实是很有讲究。对吧，
0: 咱说了三大保留的这个就是宫殿式建筑嘛。尤其是喜欢拍照啊，就是我觉得是你在不光是去拍照，你要知道你拍照的那个地方
1: 对
0: 是什么，是做什么用的。
1: 你比如说鸡西楼的那个对称美，启民楼的那个大树，对吧，非常漂亮。有还有什么呢？就还有一个就是，当然我如果去到那个伪满皇宫博物院的话，你就发现它基本上都是属于欧式西式的那个建筑风格。但是有一间房应该是在启民楼吧，它是中式的，而且那个中式特别中式。那个中式它有一扇窗户，待会儿如果仔细看的话，它那个窗户是窗户和床是对着那个月的。它就讲究什么，就是人在那个就是中秋月圆之夜的时候能够推窗见月，也能就是寓意着这个什么这个什么什么那个月圆佳美嘛。
0: 其实你看哈，每座宫殿就是它的名称鸡西楼是怎么来的，你最起码咱在去看之前你这些都要了解一下，对吧？还有它的御马院呐、包括它的御花园啊，都可以去逛逛，尤其是现在花开的也是最好的时候呢。
1: 是的。所以说到这儿啊，这个待会儿就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时间安排和你的这个兴趣啊，逐一的去选择一下。下一个展览呢，这个就比较老生常谈了啊，山海诀啊，我们两个也去过。在吉大考古
0: 艺术博物馆
1: 啊，青铜器的展区。
0: 对，但是我觉得哦，就是每一次去哈，就像我说，你去完之后呢，不要走马观花的去看，尤其是我们说到青铜器的这些展览。因为最近吧，在讲一些博物馆的知识的时候，就提到了之前的什么四羊方尊，什么那个后母鼎，就提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他提到了什么饕餮纹、魁纹，就是这些纹饰它都是不一样的。你不要觉得说都是商周时期出土的那个青铜器，纹路是不是都一样？它绝对不一样。
1: 而且就是现在，你看我以前没看，没有就是了解过这些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包括你看我小学我上初中的时候学历史的时候，就是这个什么什么那个四羊方尊那个大鼎啊，就一直存在着。但是那个时候呢，可能发掘的这个力度啊，包括这个展现的这个文物啊，也没有那么多。到现在为止，你再去到博物馆看的时候，你发现我的天，尤其是我前年去到那个河南省博物院的时候，你发现真的是不要钱似的往这砸这个这个青铜器、
0: 你去那时候你看那个什么了吗？甲骨古笛，
1: 我应该都看了。包括他的那个镇馆之宝，但是我说实话我没记住。就是你现在让我说那个名，我可没记住。但你说那个东西，我可能你一说那个样，我还能见到过。然后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我对青铜器首先是觉得很震撼，因为你想在商周时期能有那么大型的冶炼
0: 技
1: 术，你根本就是想象不到。而且那么的精美，而且它那些图腾包括它的文字符号的展示，这是一种层面上的震撼。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刚才讲的，就是关于《山海经》这一块。其实《山海经》现在为止有很大两种说法，一种是承认派， 就是确实是有山海经是真实存在的。
0: 嗯，
1: 另外一种什么，就是所谓叫做魔幻牌，就觉得说这东西是像西游记一样，对吧？啊，
0: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怎么去看，因为我买了一大本的那个山海经的图文的对照的那个嘛，它在里边就是先是给你讲山系水系，然后是动物妖怪什么的。我觉得其实你不可否认，因为你没有穿越回古代，你不可否认它到底存不存在的这个东西，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我只能说什么呢，就是既然它有，那它有合理性。
0: 对，
1: 就哪怕说咱说编，它也是通过那个时候口口相传，对，
0: 它也得有影儿。
1: 对对对，你就像咱举个例子，《聊斋志异》，它确实存在吗？它可能有些是杜撰的，
0: 对
1: 对吧？它但是它既然能写得出来，它就确实是经过真实事件改编的，
0: 对，
1: 是吧？
0: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1: 对对对对，所以
0: 咱俩这在这升华呢。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些东西，它确实是能够让你能够去在内心当中，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还是会被赞叹，还是被觉得说拍案称奇的。
0: 嗯，
1: 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我跟大家讲的，就是那个它也能跟什么去联系起来呢？《封神榜》。
0: 哦，
1: 对吧？
0: 嗯，
1: 就是多多少少，虽然说《封神榜》也是杜撰的，
0: 嗯，
1: 但是你把它再联系到一块儿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我的天哪！商周真的是让人觉得，
0: 哎呦，
1: 既魔幻又妖仙的那种。
0: 对，你知道前一段时间在那个《封神》出来的时候，大家比较诟病说，当时有那么好的服饰吗？有那么好的头饰吗？就是一顿诟病。但是你现在你到博物馆里去看，你就知道到底有没有诟病了。
1: 有，我这么说吧，你要去研究服饰都肤浅了。你要是去真到那个四川成都看那个
0: 三星堆，
1: 三星堆的时候，那你都得想象以前真的是坐马车吗？不是坐飞船吗？对吧？
0: 太可怕了，
1: 太可怕了啊！
0: 嗯，所以各位啊，可以继续的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道文。
0: 嗯，这个刚才说到所有的这些展览哈，其实也真的是想让这个高考结束的孩子，能够走进这样的地方去。
1: 再次重温一下，
0: 对啊，关键是你可以让自己内心静下来。
1: 而且我说句实在话，高考完事之后，你会发现，你将是你人生当中学识最高的那个阶段，
0: 巅峰
1: 时期。然后你的学识会逐渐的下降，除非说你以后有什么继续考研啊、考博的打算啊，要不然的话，你就相信你自己。
0: 高考时就是高三整个高三阶段，
1: 你是无敌的。虽然你是孤独的，但是你是无敌的。
0: 现在你还能背出来化学元素表吗？
1: 这还可以啊，这还可以。虽然是文科生啊，但是这还真的还可以啊。不给大家展示了啊，不给大家去那个这个人。
0: 但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说到高考期间可以有免费停车的地方。
1: 对，因为高考嘛，毕竟是一家的独苗嘛，啊，对吧？而且是这个一家的向日葵嘛。然后呢，都希望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们，包括全县都能想要去陪同一下。那陪同的时候呢，这个车停放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对吧？我们不能说停在考点啊。那就耽误事儿啊，对吧？
0: 对，
1: 这样的话呢，这个成都泊车呢也是很给力啊。然后呢，这个有千余的停车泊位，然后供大家来选择，大家伙可以来就近来安排一下、啊。
0: 对，它是在市区考点的周边，
1: 对，
0: 是免费开放的，
1: 不用扫码，不用缴费、哦、啊，全程无感，节省你的每一分钟。
0: 对，
1: 啊、从这个6月7号零时到6月9号24时啊，随便停啊。然后呢，但是我还是说这句话，你别觉得是随便停，我平常逛个街，对不对？周末了、我也得停一下，咱就是。说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
0: 对，
1: 咱尽量给孩子们啊，
0: 就是不差这三天的时间。
1: 对，
0: 咱们在这三天当中呢，咱也安安静静的啊。
1: 对，
0: 过了这几天，咱是该热闹热闹，对吧？
1: 对，
0: 这个都是人生大事，谁都是
1: 都经历者，
0: 对，都是经历者，也是这个。孩子的家长
1: 对
0: 吧？
1: 啊，
0: 都相互之间呢，也这个
1: 互相照应
0: 体谅一下。
1: 是的啊、我来快速过一遍啊，都在哪儿呢？首先是长春外国语学校的西部快速路桥下的停车场。就是城头泊车嘛，基本都是桥下的嘛。
0: 对、
1: 然后再不就路边的、这是长春外国语学校。还有哪儿呢？长春市78中学，长春市88中学、这个西部快速路桥下停车场。长春市第六中学，听好，这是长春市第六中学啊、不是长春汽车开发区第六中学啊、这不一样。
0: 还有一个长春市仰正中学，
1: 八中，
0: 然后
1: 希望高中
0: 56中、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这个停车场全都是开放
1: 的。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哈要关注一下这个。其实，在高考期间呢，就是上路啊、咱也尽量慢一点，别摁喇叭，对吧？
1: 对，就是考试期间呢，我们尽量静音啊、考完试之后呢。我们就放松。
0: 对，好的，那各位，那今天我们的旅行设计师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了，拜拜，
1: 拜拜。
2: 大眼睛 ，Check it out，Mumbo。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0: 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问候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张国斌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哎，你好，张老师哈。
2: 哎，
1: 你好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简称的就是北化，是不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高校，是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的这个高校哈。其实每每听到这个张老师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是吧？
2: 对，
1: 哎哈，
2: 我是吉林松原人。
1: 啊，吉林松原人哈，那张老师呢？作为这个北化，我们吉林省招生的咨询组组长啊，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让我们的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全省的我们的家长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高中的这些校长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2: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的组长张国斌。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吉林松原人。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广播节目来和大家做交流。那么首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北京化工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隶属于原化工部的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当初邓小平同志对于建校有一个批示，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的全国重点院校。化工部合并撤并以后呢，我们归属于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我们在学校在各类的排名上还是比较靠前的，比如说 ESI 的2023年5月综合排名，我们全球排在第475位，全国的第45位。在美国 News 2023世纪大学排行全球榜中，我们排到了421位，国内是第41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世纪大学排名，我们是排在了全球501到600位，是并列的一个名次。在2023世界大学排名软科的排名当中，我们也排在了国内的64位。那么化工是整个世界工业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一个贡献的主要的力量。那么据统计呢，有超过40%的以上的全世界的这个产业产值跟化工都有关系。所以化工是对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那么我们化工大学呢，也是在化学领域方面、化工领域方面为全世界、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像我们国家的前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的书记贺国强同志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也就是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同志，也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现在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何宝祥，这也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我们不光在政界，在这个国有企业里面，像现在融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马正武，这也是我们的校友。还有创业的，像滴滴打车的创始人程维，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化工大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尖端的人才。那么北京化工大学是58年建校，原名是北京化工学院， 啊，1994年2月更名为北京化工大学，啊，1998年由化工部划转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8年呢进入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年呢进入了国家的双一流的建设高校，我们现在有学校有三个校区啊，分别是朝阳校区、海淀校区和昌平校区。那么我们昌平校区呢是占地1964亩，是一个新建的一个校区，非常漂亮。我们学校的师资队伍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有两院院士14人啊，其中有一部分是双聘院士。那我在我们学校全职的院士呢也是6人啊，我们有973首席科学家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5人，啊，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奖者31人，啊，教育部常年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2人，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一人，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者26人等等，啊，足见化工大学的教学科研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啊，我们也有一些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啊，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等等。
1: 我们刚刚啊听到了张老师给我们非常全面的来介绍我们北化这所大学哈、啊，我相信我们吉林省今年的考生对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会特别感兴趣哈、啊。此刻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呢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把您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呢也会给我们做一解答的哈。那张老师，您对我们的这个北化的介绍还有哪些呢？请您继续。
2: 好，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科在全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有8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比如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啊，这都是在全球排名前1%的。有15个学科呢入围了2023年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包括刚才说的这几个学科。我们有国家一流专业2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9个，国家特色专业8个，北京市特色专业14个。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本科阶段学校采用的是书院制的小班化、导师化、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主要是为了完成培养尖端人才这样的一个任务，采取这种的教育培养模式。
1: 好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了解北化哈。那您此刻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你还想听节目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木耳 FM 然后来回听我们的这期节目哈。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和张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张老师有时间可能会回到我们吉林长春啊，因为家乡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哈，是在这个松原。那既然是这个老乡，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年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它的招生人数啊，还有招生的专业啊，都有哪些呢？
2: 今年我们在吉林省招生的人数跟去年没有变化，还是98人。专业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大类的专业，有工科洪德书院的工科试验班，还有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的工科试验班，还有先进材料与绿色化学的工科试验班，还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的自动化类的大的专业的试验班，还有数学、物理、电子与管理、物理理科试验班，还有我新闻科经管法、工商类管理的这样几个大类的招生。另外我们还有11个单独招生的一个专业，包括化学，我们定义为基础拔尖法学卓越实验班，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化学、英语、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和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
1: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因为是老乡了哈，张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排名可能是85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理科生，是不是可以入围到我们北化的这个就是学校当中呢？
2: 根据往年的招生的情况看，8500名报考北京化工大学应该是很有录取的把握的。我们2022年在吉林省内理工分最低录取的位次是在8800名左右。所以建议啊，就是排名在省内9000名左右的都可以报一报北京化工大学。那么排名相对靠前一点，比如说8500名以上的，那么就把握性比较大。啊，8500名到9000名的可以作为冲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哈，就是北化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只要进了北化，我们几乎可能说在继续的这个深造当中也好，或者说就业当中也好，可能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张老师？
2: 我这儿有一个我们升学的数据啊，我们升学比例，所谓升学比例就是出国保送研究生和考上研究生的，大概在51%，整体的学校学生的51%左右都是读研了啊，要么出国，要么去国内的其他高校，要么留在本校读研究生，还有49%是各种形式的就业。
1: 因为我们北化的很多学生是特别受欢迎的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北化呢，张老师呢，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这个输入也是有一部分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想让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2: 学校非常重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输入和培养的合作啊。一方面，我们学校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向吉林省内的党政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和企业来推荐就业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针对地方政府企业这种提升员工能力需求的专题的培训，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呀，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呀，比如说这个科技政策呀，

0: 建设我们的这个美丽家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来探讨了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呢就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大学的相关的信息。其实张老师在昨天我们交流的时候，张老师就给我指出说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就是有很多学科呢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比如说我要想考到北化，那我就应该是在入学的时候选科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一些规划了，是吗？对对对，
1: 下一届的同学如果要考试选高考科目的话，他跟目标学校的报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些学校就不考物理化学啊，有些学校不考这个其他类的学科，有些学校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算法呢是每个学科的加权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我们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应该在我们高中同学高一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考虑，如果到高三现去考虑的话可能时间有点晚了，如果再调整方向可能来不及。高一的时候就要根据我们学生擅长的学科和我们的兴趣爱好去来考虑。其实昨天主持人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生在高中的阶段要不要考虑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个就业方向。
0: 是，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同学的个人的从小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方向来选择未来的学业和就业方向，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一直保持持续的有动力去爱学习学好。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1: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0: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2: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1: 不是，不是啊。
0: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2: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1: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
1: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已关机。
3: 我很担心他，
1: 吃药快睡吧。
3: 不想安慰他，
1: 嗨，不是第一。
3: 我也很爱他，
1: 我就知道你得老。
3: 给你送
1: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4: 需要正确表达。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这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关于高中的栏目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呢，是邀请到了我们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张老师呢恰巧又是我们吉林人，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延伸部分啊。张老师特别的负责任哈，尤其是对于我们吉林的考生哈，因为我觉得哈，就是当大家走进北京的某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它的一些人文气质，包括一些教师的这样的一些交流方式哈，你会深深的爱上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首先你是了解这所大学，然后喜欢这所学校它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一些传承，之后你再去选择，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自己喜欢，然后兴趣还能成为你的一个将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的就是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招生的一些人才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跟张老师是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功能是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直播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形式很多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教育当中，我们能助力到我们吉林省的教育，让更多的学生来走到自己喜欢的包括国家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上。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家长哈，他说你好，张老师，非常开心的在这儿听到你的声音，我想咨询您的问题，就是我的女儿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她是女生，我想问一下去北京化工大学有没有优势，这个话题问一下张老师哈。嗯，
1: 我们任何性别的学生来我们这儿都有优势，无所谓男生和女生，非常欢迎。
0: 嗯
1: 啊，我想纠正一下一个很多考生家长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就是好像觉得来了化工大学读书以后就业就只能是到化工厂啊、厂矿企业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介绍了有51%是深造考研了，
0: 嗯
1: 啊，还剩下的49%里边有很多的一部分都是到政府部门啊、公务员，嗯，包括这个高校，包括这个银行系统啊。我们每年又都有180-190个同学都到银行的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去就业了，各行各业都有，而且还我们经过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还是蛮高的。据我们的调查，我们的就业学生就业以后获得的社会评价还是得到认可的。
0: 嗯，
1: 所以不管男生女生都欢迎，
0: 都欢迎哈哈。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啊，看来家长真的是很纠结。我们这位家长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好张老师，我们是女生，我想问问就是如果要是选专业的话，我们选什么专业更有优长，能突出我们的这个性别的优势。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女生，然后呢选什么专业更合适啊。女生应该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说了我们去年的这个吉林省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位的名次多少名，大约能够有把握进到我们这个北化。嗯，
1: 关键看孩子的兴趣。
0: 嗯，
1: 我觉得结合他的擅长的兴学科和兴趣，比如说数学比较好，
0: 嗯，
1: 那我们的几个理科类的专业都可以选啊，包括计算机啊，包括高分子材料啊，包括生物工程啊，包括化学工程啊，都可以选。因为女孩子其实学到化工大学很多专业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比较细致，也要耐心，
0: 嗯，
1: 啊，像我们的很多专业要做一些分析测试的实验，还确实需要更细心更耐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按照传统的我们学校招生的经验来看，除了机电学院女生少一点以外啊，
0: 嗯，
1: 因为大家可能印象里边学机电装备啊都是大家伙，女生可能体力上要受限制一些，但其实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我们的机电专业都是研究的机器人，研究的智能机器装备啊，所以原则上也都不受限制。所以关键看孩子的兴趣，他是喜欢这个做实验做分析，还是喜欢这个计算机编程，还是喜欢从事管理类的，主要还是靠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进了大学校门以后，兴趣是决定他学业上能够出类拔萃还是普普通通的最主要的因素。
0: 嗯，好，张老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这样问，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一个爸爸，我想问的就是，如果孩子就是读了这个化工的化学专业啊，化学专业，他说将来考博的几率是不是会很大啊？这个问题哈，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嗯，
1: 我们有一部分学生是本硕博连读的，啊，一年级，上完一年级以后会有一个这个综合的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是可以选择本校的本硕博连读，然后到了大四以后，有一部分同学刚才说过了，有51%左右的同学都是选择了考研，
0: 嗯，
1: 这里边有考在我们学校的，有考在外面学校，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国内读硕士博士的，基本上都是去985院校的。如果不是选择本校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在985院校。选择我们本校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被选择了硕博连读啊，这样的一个学业的培养机制。如果没有选择硕博连读的话呢，考博士的话也还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毕竟我们学校在这个材料化学化工领域里边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得到全国高校的公认，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也是作为全国兄弟院校的一个优质生源基地，就是硕士生博士生，我们学校的本科生考硕士，我们学校的硕士生考博士，都是作为一个优质生源的一个参考，是这样的。
0: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张老师，看来我们今天家长咨询的问题特别多，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会把张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电话连线，或者是张老师来到我们吉林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请张老师哈。我们这位同学他这样说，他说：您好，张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明年才能够参加高考，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学校重要还是选择专业更重要啊？这个问题问了一下。
1: 从学校选择的原则来说，给的建议就是能选985不选211，能选211不选一般本科啊，是这样的一个从学校的选择层次来说给个人建议。如果结合地区的话呢，那就是能进这种北上广深，那一定优先选北上广深，这是综合考量的一个。因为毕竟说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它学生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接触的这种社会文化氛围，接触的外界的这个这种各方面信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条线呢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分数虽然够985，但是可能我们有些大城市的211的院校，它不水平不低于这个偏远地区985的院校的话，那也可以考虑选211院校。
0: 嗯，好，
1: 因为这样选择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成绩在这个211院校里可能会是拔尖的，啊，一入学就拔尖，那得到的机会可能会更多，啊，是这样一个考虑。
0: 嗯。那张老师今天说的是特别实在的，面对自己家乡人一定说特别特别特别实在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这个采访时间也要到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这样问说：张老师您好，那北化 有没有就是在明年或后年针对吉林省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招生的机会，就人数会更多一些？那这个张老师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暂时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吧？
1: 我们吉林省招生的人数不会减少。
0: 嗯嗯
1: 啊，首先不会减少，因为吉林省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的生源的省份。招生数还是连续几年都比较稳定。
0: 嗯，
1: 有些像今年有些个别省份招生人数是略微减少了几个，一两个、两三个，但吉林省没有减少。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增加数量不太容易，因为这个涉及到教育部能不能给我们增加招生计划。
0: 嗯嗯嗯，
1: 像今年全校招生的是3950人，没有照去年增加人数，所以我们在各个省的这个分配上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人数，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嗯，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那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和家长，那张老师呢也会在这官网上提供这个电话号码，大家可以24小时的来进行咨询。北化呢也欢迎我们吉林省的这些优质考生走进我们吉林省，走进北化哈。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北化培养出的这些优质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那张老师就这样了，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电话连线或者是我们在视频连线，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北化，好吗？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嗯，
1: 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随时打我的电话咨询。我的电话是1360-125-2685，在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第一个张老师的电话就是我本人的电话。
0: 嗯，好，那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啊，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张老师一定会特别照顾我们吉林省的考生。好，张老师我们就这样了，再见好吗？
1: 好，
0: 哎，
1: 好，
0: 再见。
1: 必须的，必须的。
0: 哎，好嘞，
1: 好，
0: 哎，再见。哎哎，
1: 好，再见。
0: 哎，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嗯，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嗯，哦，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0: 早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1: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2: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妈妈，
2: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8: 媳妇儿，你辛苦了。
9: 媳妇儿，
10: 辛苦
9: 了，你辛苦了，
11: 你辛苦了。
12: 妈妈，晚安你。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您好高中生，我是白月。那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同时呢，此刻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为您开通，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留言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也会在木耳 FM 音频的呈现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老师呢，是来自于武汉大学的我们的赵浩鲁老师，也是我们吉林省招生组组长，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1: 哎，您好，白老师好，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们好。
0: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赵老师啊。赵老师呢是我们吉林省的招生组组长，也是武汉大学护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哈。那非常高兴的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这个赵老师非常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武大。因为呢，白月呢特别想去的就是去武大看樱花哈。那希望在今年的这个冬天的时候，不行了，是得在明年了是吧，才可以走进武大来看樱花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的赵老师，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武汉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传承。有请我们的赵老师。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首先跟吉林的高考的高三学生说一声辛苦了，家长们也辛苦了。这是在这个关口呢，就是在这个高三的关口啊，我代表这个大学呢，大学跟想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呢，我想啊，每个家庭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报考是去哪里。不过是三个选择，一个是去哪个城市，再一个是去哪个大学，再一个是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所以从这里呢，我向大家推荐我们武汉这样一个城市。很多东北的朋友是觉得到南方来，南方来去哪里呢？我们武汉呢是中部核心，被称为机遇之城，全国经济体量第七位，是第二总部最多的城市，所以中部核心呢，文教名城，中国大学生最多的城市，也是一个科技中心。在武汉这样一个长江之滨呢，就是我们的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呢，相信不少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武汉大学名气挺大，刚才主持人老师也说了。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美，武汉大学的美，应该说是我们经常说啊，中国最美的大学不带之一。为什么呢？它的美我就不细说了，很多朋友们都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到。我在这里住了学习生活20多年，每天早上进入学校的时候，还是感觉到它美不胜收。第二个呢，武汉大学的特色呢是厚重，厚重呢，我觉得是有两方面，第一是它的历史厚重。武汉大学始建于清末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是1893年，今年正好是武汉大学办学130周年，130年的历程啊，武汉大学迎来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所以说这是一个有深厚的历史底蕴的。第二个它的厚重呢，就是它的综合性。武汉大学呢拥有6大学部，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科学、理学部、工学部、医学部，有12个学科门类，是中国除了军事学之外，中国这个学科门类最齐全的综合性高校之一。就12个大的学科门类，我们是齐全的，拥有34个学院，130个本科专业，拥有呢国家重点一级学科5个，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59个，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49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17个。应该说是武汉大学在这个综合性方面，在全国是比较这个知名的综合性的高校。第三个呢，武汉大学的特点除了美和厚重之外啊，就是它的前沿。武汉大学在很多学科当中啊，都取得了这种世界前沿的这种地位。譬如说，我们武汉大学的测绘遥感信息科学在全世界应该说是排名顶尖的，我们在 ESI 世界排名当中，学科排名全球第一的是遥感科学与技术，亚洲第一的是测绘科学与技术，全球排名前1/1000的学科我们有6个，就是除了刚才那个，另外还有6个，分别是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地球科学、工程科学、临床医学和化学。我们还有20个学科进入了 ESI 排名的前1%。那么说前1%的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我们在这些领域里面应该说是基本上是站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我们拥有双一流建设学科有11个，在华中地区，长江流域华中地区啊，我们是这个11个学科是这个华中地区的第一。我们在软科世界学科排名当中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遥感科学技术肯定是全球第一啊，全球排名能到前10的有信息资料管理、水资源工程。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武汉大学呢，我总结它是一个是美，一个是厚重，一个是前沿。当我们考生就是在忐忑不安的考生啊，在这时候在思考，第一个我去哪里上学啊，第二个我选择什么样的大学啊，第三个我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啊，这个武汉大学就给了大家一个丰富的一个选择。第一个来武汉这个城市，它四季如春呢，非常美丽，武汉大学也是非常好。然后

他的专业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选择，这是一个。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学科啊？就是为了要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学科专业呢？就是中学啊和大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大家我觉得在这个关口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家长和考生们要思考的是，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它对人生有什么样的意义？我自己在大学里要获得什么？大学对我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说思考清楚了这样的问题呢，有助于大家去选择到哪里，到哪个大学，进什么专业。有很多家长基本上是这样问我啊，我们考了多少分呢？能不能进你这个大学？你们大学收多少分呢？其实这是带着一种从小学啊这个升中学的这样一种思维来思考大学。实际上大学呢，我认为呢，通过我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啊，大学提供的第一个是一个专业教育，每一个专业对接的是一个产业，是一个行业，也就是说这个专业和另一个专业之间呢，它实际上是对应的社会的某一个领域。大学呢还决定了一个人的起点，决定了一个人的见识，决定了他在大学里所交的朋友，他所获得的平台，以及他今后职业和人生发展所拥有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呢，有的人他会适合进专业性的大学，有的人他可能适合进综合性的大学。武汉大学呢，在这方面就是像我说的，它有优秀的这个学科资源，有一些特色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进大学之前呢，我要向大家了解学科，因为学科呢，它代表的是学术水平、人才培养水平，它的校友资源和行业产业资源。比如说武汉大学，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那是这个我们的持续发展，我们的理科呢实力雄厚，我们的工科比如说我们的水利、我们的电气、我们的地理信息工程、我们的遥感测绘那是优势鲜明，我们的医科发展迅猛，我们的信息科学全球领先。而且武汉大学呢一直提供最优秀的本科教育，特别重通识教育。武汉大学的通识教育啊，这个是宽口径厚基础。第二个呢，武汉大学作为一个这个综合性大学啊，有很强的交叉性。你比如说把医学和计算机交叉起来，把金融投资和健康卫生交叉起来，把计算机和这个其他的像电气工程啊，搞出人工智能啊这种交叉起来。作为这个交叉学科呢，所以说我们具有这个多学科交叉的这种增长性。这跟这种专业性的大学有很大的不同。第三个呢，我们的本科培养呢具有创新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今年呢又增加了很多国家级啊、校一级啊、包括院级的这种各种的试验班。试验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本科期间呢，我们就提前介入配备导师啊，本科期间就进行一些科研，进实验室专家一对一指导，也就是说本科生一定程度上向着这种研究创新的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介入本科生。所以说我们很多本科生呢都可以在本科期间就发表 SCI 的论文，这样对于他今后做科研脱颖而出，不论是保研还是考研呢，他就是可以提前有一个准备的这种提前的介入。所以说我们的本科的这个创新意识非常强。所以说我相信呢，大家选择一个专业也好，无非是三个方向啊，就是要么是研究，要么是就业，要么是出国。所以说武汉大学呢，它是在全国这个提供多样性选择呢是率先的，比如我们率先推出学分制啊，这个推创大学生本科生的科研，本科生的这种专业的选择。这个我们今年呢也提出了这些一些优惠的政策，就是为了这个夯实本科教育。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进校之后啊，你比如说录取来之后，很多家长都说武汉大学这个专业啊给的投入的指标比较少啊，选择面可能不是特别大呀，没有我的热门专业，没有我喜欢的专业啊等等。那么说我们提供呢有几个二次选拔的，大一进来我们就有一个面向全校的这样一个二次选拔，包括了一些还弘毅学堂啊一些试验班呢，在新生要进行一次二次选拔，在大学一年级的下学期和大学二年级的下学期可以申请转专业。近五年我们转专业的平均成功率呢是62%，因为我们也考虑到本科生嘛，总是要宽口径厚基础，更多的给本科生提供更多的选择的机会。因为在他这个高三这个时候啊，一次性报专业有可能并不符合个人的这个

0: 趣味啊、特点呢、志向呢，有可能到了这个学校之后，他又发生了这种兴趣的转移，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转专业方面呢，也是今年的政策都是比较宽松。再一个呢，我们还进行这个大类招生的分流，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辅修双学位，这样进行那个交叉性。所以武汉大学呢，应该说是它的毕业生的去向都是比较不错的，基本上我们的就业的影响力呢偏南方长江流域，譬如说广东、深圳啊、上海啊，包括这个湖北省的就业，就是长江流域啊，像是这个就业都是在我们的，包括也有一部分像我们北京市的就业，能够7.44%的这个同学可以到北京，这是几个数据啊，跟大家说。另外我们的出国啊，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方向，像是我们的基本上出国的去，像是去美国大学深造的能占23%，英国能占18%，这是我们的一个毕业生的去向，一切以招办为准呢、啊。我这个是这个以当地省招办为准，我现在这是预估的这个指标。文科文史类投放的普通呢是19个，和往年基本上持平。我先说一下理工类吧，理工类其实因为我们在吉林省的总的招生人数并不特别多，所以投放的呢基本上还都是比较好的专业，基本上分为这三类。第一个是热门专业，就大家认为的热门啊，比如说我们金融学有2个，计算机类的4个，计算机类偏网安的是2个啊，这是像是大家认为的是热门的计算机啊，什么的临床医学，我们有临床医学8年制，就是本硕博连读的，有2个指标。
1: 嗯，
0: 我们临床医学5+3一体化2个指标，我们的口腔医学，因为我们口腔医学非常好，基本上全国排名比较靠前的，这样我们的口腔医学5年制有2个，这是所谓的热门专业吧，这是一个是热门类的专业。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像是我们就是王牌专业。实际上我们武汉大学大家知道，我们武汉大学最王牌的专业，像是我刚才说的遥感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类、测绘类，我们分别的投有指标，还有包括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我们的数学类、我们的物理类，就是我们的还有理科实验班。为什么说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是有很多学生啊，他是有志于今后做科学研究、教学研究，比如说有的他就想当科学家，他是喜欢做科研，那么说一定要看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我们的遥感测绘这个专业里面，他本科生第一节课就有6名院士同上一门课，这是武汉大学在全国比较出名的一个特色。
1: 嗯，
0: 大家想一想，6名院士同上本科生的课，这是我们的王牌专业。另外一个呢，我们有几个试验班，工科试验班里面有电气类、动力机械类、水利类、土木工程类，这里面几个试验班呢包括理科试验班。试验班的意思是指特色试验班，就是像我说的本科生本科期间就进实验室指导科研，安排导师，基本上是本科生能够按照研究生培一定程度上按照研究生培养。第二个，他的这个保研率啊会比这个稍微高一点，这个可以具体的数据可以去查询。这是理科的情况。文科的情况呢还比较基本上和往年一致啊，法学投放有3个指标，新闻传播类2个啊，中国语言外语类啊，公共管理类，还有一个社会学，我们今年投入了一个知行试验班，还有我们一个社会科学试验班，信息管理类啊，这个总共在吉林省投放19个指标。另外呢，我们在吉林省还有一个单独投放的，我这里做一个宣传，因为我是护理学院的老师，我们在吉林省还投放单独招生代码的是护理学的2个指标，因为护理学是单独招生，所以说它的这个分数线也是单独画的，它会略低于武汉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分数线，所以说如果对护理学感兴趣的同学呢，也会关注一下护理学这样一个专业，大概就是武汉大学今年在吉林省投放指标的情况。
1: 嗯，哎，好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赵老师这么详实的帮我们解读相关的这些政策，包括武汉大学的一些招生的这样的一些计划哈。好，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家长的这个相关的问题，这位同学的这个家长这样问，他说：“你好，白月老师，你好，赵老师，武汉大学呢，我相信可能是每个家长的梦啊，我想问您的就是。”我的这个孩子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大约在吉林省的这个排名能够排到这个3000名左右，我这样的一个排名会不会有机会进到我们的这个武汉大学？

0: 那赵老师可能就要看一下以前的这个相关数据，因为
1: 大家都是预估的。是这样的话，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年呢，武汉大学在吉林省的录取应该说是比较走高。
0: 嗯，
1: 2019年的时候，我们大录取理科最低名次是1643名。2020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录取呢是大概是最低位次1182名。文科2019年的时候是281名，到去年的时候2022年呢，文科录取的最低的位次是199名。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要现在预估的话，因为这个报名这个事情呢，它分数还没出来，今年的报名证，所以我们的话应该说是在1500名之前都是比较有希望吧。1500名都比较有希望。
0: 对，在我们吉林省排名1500名的学生是有希望。
1: 对，
0: 嗯，
1: 文科大概要排到200名以前
0: 啊，文科是200名以前，理工科呢，
1: 是预估的，对吧？
0: 对对对，对，是这么个情况哈。

0: 神鹿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杜明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2: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3: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4: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5: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6: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走进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红色基因我传承》，我爱家乡和先锋故事我来讲。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告诉大家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大英雄，你心中的英雄是谁呢？他又有怎样的光辉事迹感染着你？那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3年级 B 班。
0: 那许傲然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先锋故事我来讲，是吗？
1: 对。
0: 好，那我们来听听许傲然心中的先锋故事是谁呢？他的事迹是不是也一样影响着你呢？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3年级 B 班。近代吉林是一部血与泪交织的历史，是一部吉林人民反抗封建压迫、抵御外来侵略、争取自由解放的英勇斗争史。接下来请大家随我一起去了解一下那些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们。1900年10月，吉林的抗俄义军纷纷崛起，武装抗俄达到了高潮。这里为您展示的就是吉林军民抗金沙俄侵略使用过的火炮。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扛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创建武装，团结御辱，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大家请看这苍劲有力的三个大字：扬劲。

0: 雨。杨靖宇将军来到东北时才24岁，他率领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给了敌人极大的威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史诗。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割下了将军的头颅，悬挂示众，并剖开了他的腹部，发现胃里竟没有一粒粮食，有的竟是些草皮、树根和棉絮。侵略者为之震惊和折服，特意为靖宇将军举行了慰灵祭。2009年，杨靖宇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心贡献的英雄模范。这位是魏拯明将军，他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靖宇将军牺牲后，他独撑危局，以百折不挠的战斗意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伤痛，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位身材最高大的就是杨靖宇将军，旁边这位戴眼镜的就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魏拯明将军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东北抗日联军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40度的低温行军作战，吃的是野菜树皮，住的是山林和荒野，爬冰卧雪，克服种种困难。1948年10月19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随着长春解放胜利的号角声，迎来了解放后新中国的第一缕阳光。回顾峥嵘岁月，放眼今日吉林，千万追梦人牢记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继往开来，勇往直前。谢谢大家。
1: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发现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家乡变化。家乡是一个人灵魂最深处的记忆，是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一方甜土，是一个人脑海当中最初的温暖。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畅嫣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为家乡代言，有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5年3班的畅嫣然。家乡是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一块田地，家乡是每个人脑海中最初的记忆，最美不过家乡的山和水。我的家乡吉林市就是这样一个有山有水的美丽城市。吉林市位于中国东北部，是吉林省第二大城市，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城市。它幅员面积24894平方公里，总人口422.8万人，有23个少数民族。吉林市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曾是历史上东北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吉林市满语名为吉林乌拉，相传康熙皇帝两次东巡都来到了吉林市。落马湖、蓝佩桥、小白山等景观遗址都是因为康熙皇帝东巡而得名。吉林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松花湖、龙潭山鹿场都被列为国家级景点。松花湖的渔产更是远近闻名，著名的三花一岛想想都让人咽口水。吉林市还是著名的冰雪城市，四季分明的气候让冬日里的吉林市变成了冰雪爱好者的天堂。如果你冬天来到吉林市，可以现沿着江边欣赏那婀娜多姿独具风格的吉林雾凇，它与桂林山水、云南奇石、长江三峡并称为中国四大奇观。再到北大湖滑雪场体验一下吉林人冬日里的快乐，无论你是否是专业人员，在那里都能找到适合你的项目。这就是我可爱的家乡吉林市， 我爱我的家乡，我为家乡代言。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二道区东胜小学的小小讲解员李妮佳，我是长春人，我为家乡代言。我的家在长春，它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充满活力的省会城市。长春位于东北地区的地理中心，是著名的中国老工业基地，更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今天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领略下北国春城长春的风采。长春是一座历史名城，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伪满皇宫博物院就坐落于此。伪满皇宫博物院现有包括鸡西楼、齐民楼、同德殿等伪满宫廷原状陈列50个，还收藏了大量的伪满宫廷文物，近现代有代表性的书画、雕刻、非遗传承人作品等艺术精品。2013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18年入选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长春也是新中国最早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电影制作基地，享有电影城、汽车城的美誉。坐落在长春的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中国第一家生产汽车的现代化企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中举足轻重。1959年9月，中国一汽将35辆豪气牌高级轿车发往北京，其中6辆参加国庆10周年游行，2辆红旗牌敞篷轿车供国家领导人阅兵乘用，成为载入中国汽车工业史册的一个重要篇章。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堪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迄今为止所拍摄的影片曾获得多个国内外电影节的大奖，在展览室内陈列着的奖杯与证书，每一座都代表了长影人的一份努力，每一座都在诉说着一份对电影的热爱。长影老厂区正面主楼现已改建为长影旧址博物馆，已于2014年8月19日向大众开放参观，主要介绍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和创业史。长春还是新中国轨道客车、光电技术、应用化学、生物制品等产业发展的摇篮，诞生了著名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还有莘莘学子们向往的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学府。长春也是一座冰雪之城，说到冰雪就不得不说说我们的净月潭化学厂了。长春净月潭化学厂位于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内，三面环林，一面临水，雪质松软，适合各种不同类型的滑雪爱好者，还有用高空索道和号称世界第一长达1616米的管轨式滑道。与众多滑雪场不同的是，这里是城市中的滑雪场，还有丰富多彩的冬季游乐项目，身临其境将会体验到真正的北国风光，寻找到真正冬天的情趣。这就是我的家长春，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我喜欢这里，我希望这里变得更美。无论将来我身在何方，长春都是我魂牵梦萦的家。我是长春人，我骄傲，我为我的家乡代言。
1: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发现家乡的变化。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同学们，看他们心中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树市实验小学6年8班的徐墨涵。我的家乡地处吉林省中北部，位于长春、吉林、哈尔滨三市围城的品字形经济区域中心。回眸家乡，有一份骄傲在热血中沸腾，
3: 脚

0: 的重创，迎来了春天的重启与重生。博都古鱼正从哈长城市群强力崛起，市委市政府正在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深入推进一主三线五基战略，大力实施乡村绿级、城市能级、经济量级三级工程，矢志不移建设哈长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不忘初心、担使命、奋起突围、谱新篇，为余数百万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更有质量、更加幸福而奋斗。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台区实验小学的红领巾解说员张瑞涵，我本次解说的题目是我为家乡代言。这里沃野千里，物产丰饶，这里通衢八方，活力奔放，这里纵情山水，品韵自然，这里人文荟萃，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崛起光荣与梦想的吉祥之地，中国九台。6500年前，史前文明的火种在这片土地星火延绵，生发繁衍。九台得名于数百年前守卫龙兴之地的边防工事柳条边，曾是森严边界，更是繁华起源。繁华源自人气，而人气总是择福地而聚。这里是东北交通走廊的枢纽重地，拥有高速发达的交通路网，长春东部七条交通主动脉横贯东西，纵穿南北，域内坐落着长春唯一的空中港口龙家国际机场，构筑了四横三纵一空、陆空齐备的立体化交通体系。如今的九台已经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第一方阵，3375平方公里、85万人口集聚的九台已踏上全新的幸福起跑线，正在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三山一水六分田，是地貌，更是福相。从妙香山、土门岭到八台岭，蜿蜒龙脉温养着一方灵韵。一江三河八湖，一脉五峰十景，浸润着一方丰饶。在九台 A 级以上景区22个，占长春市一半以上，冰雪温泉资源丰富，关东文化特色鲜明，被誉为中国萨满文化之乡、中国满族剪纸艺术之乡、中国英烈文化之乡、中国北方苗木花卉之乡、山野菜美食节、金红苹果采摘节、妙香山森林音乐节。这里春赏花、夏登山、秋采果、冬戏雪，这是一方青山秀水所涵养出的独特人文之美，也是人与自然历经世代磨合所达成的和谐融乐。坐拥无数宝藏的九台人更加坚信，在这自然馈赠之上，更应有人的不朽功业。2014年10月20日，九台测试社区成为省会长春市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开始加速度。农业是九台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基础，九台坚持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年产粮已达到35亿斤，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百强、全省十强县。九台贡米品牌已纳入国家申报评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饮马河大米被核准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苗木花

棚蘑蔬菜，粘田玉米等十大特色产业方津为爱，金锣肉制品，猪老六青红方，伊利冷饮，田野全酱菜闻名全国，发展体现在变化，而这些变化正孕育着更强的发展力量。今天的九台正以前所未有的气魄格局规划未来，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九台正向长春城市副中心的目标定位全力迈进，人们向善向美的憧憬在不懈奋斗中凝聚成型。今天的九台在东北振兴的乐章中成为强劲的音符，正在新时代的键盘上弹奏着美好的辉煌。谢谢大家。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四年 A 班的杨佳音。今天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录制节目，下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学校周边最著名的景点。我想先介绍一下长春文化广场。文化广场原名地质宫广场，是全市最大的城市广场。历史上地质宫广场曾被规划为满洲国的国都广场，广场里还养了3000只广场鸽，给整个广场增添情趣。文化广场建于1996年8月，是长春市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它坐落于市区中心，地处东至东民主大街，南至解放大路，西至西民主大街，北邻是吉林大学朝阳校区。总占地面积20.5公顷，是国内城市中较大的休闲广场。文化广场自开放以来，平均每天接待游人上万人次，高峰时可达10多万人次。省市一些重大活动，如长春电影节、长春书市科技展会、亚洲艺术节等大型庆祝活动都在此举行，令人目不暇接，极大丰富了我们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构筑了文化广场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文化广场已成为长春市的政治文化中心，为长春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环境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非常喜欢文化广场。下面呢，我再为大家说一说离我们解放大路小学不远的长春市儿童公园。儿童公园位于人民大街东侧，与长春市体育馆相对，东临原东路，北临咸阳路，南与吉林省博物馆相连，占地面积17.69公顷，其中水面积3.8公顷，是花卉养殖、展览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儿童公园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特色花展，来满足春城市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上的享受。我喜欢我的家乡长春，更喜欢长春的儿童公园，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最美好的回忆。我的学校周边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景点，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多说了，对我的家乡长春，对我的母校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这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大自然赋予了这个地方无限的风景，时代赋予了这个地方时尚的气息，大自然和时代的发展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它成为了北国春城。最后我想说，大爱我们的母校，大爱我们的长春，能够生活在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的红领巾宣讲员刘雨涵。
2: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是哪儿啊？
1: 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溪湿地公园的介绍。
2: 好，有请。
1: 我们的学校呢，它坐落于静月区临河街与南三环路交汇处，而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处园林景观就是南溪湿地公园了。那么就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它吧。提起南溪湿地公园这个名字，肯定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了。它位于伊通河畔，南起南绕城高速，北至南三环桥。它于2017年9月竣工，总面积约为30公顷，被誉为伊通河上的明珠。此时正值夏日炎炎，南溪湿地公园就是一个避暑、乘凉、消遣、散心的好去处。因为离我们的学校很近，放学后我也经常和爸爸妈妈来到这里放松心情。它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环境，使人心旷神怡，十分惬意。风中看燕舞，草底觅蝉鸣，湖中鸭戏水，听岸蝶绕营。有人为它做了一首《南溪赋》：生灵之绿岛，城市之客厅，一季一季一气象，四季皆风景。悠游我湿地，弃都市之浮躁，舍案牍之劳形，尽山水之乐趣，临自然之风情。南溪湿地的建设秉持着生态环保的理念，公园内栽植了芦苇、荷花、菖蒲、泽泻、荇菜、鸢尾等水生植物13万平方米，以净化南溪水质，保持生态平衡，为水鸟、 昆虫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和栖息场所。把我们的目光投向公园中最具现代感、科技感的建筑物——光影塔。它高28米，建于南溪湿地光影岛上，是南部新城景观轴线的标志性建筑。建筑师还巧妙地运用了铝板和玻璃，搭配 PED 光，制造了晶莹剔透的光影效果。每当夜幕降临时，一束束光线绚丽夺目，好看极了。一说到湿地公园，就不得不提起有关水的景观了。南溪湿地公园建有4座廊桥、3座廊架，除此以外，还建有亲水平台、亲水栈道、水上汀步的设施，让人们更加近距离地感受生态的魅力。无论是小孩子来这里玩耍，还是大人们来到这里散心，都能沉浸在这极好的氛围之中。在此，我们提醒大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好长春，贡献出一份力量，让我们一起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像南溪湿地公园这样的小动物、小植物们的家，我们一定要注意行为举止的文明，爱护他们，保护他们。
2: 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同学给我们的介绍。那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位同学，他也介绍了一下学校周边的自然景观，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呢？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红领巾宣讲员乔汉。
2: 嗯，那乔汉，你今天带我们要到哪儿看看呢？
3: 我今天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长春市的母亲河伊通河。
2: 好，有请。
3: 大家只要打开长春地图，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一条河流贯穿南北，它就是见证我们这座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母亲河——伊通河。伊通河全长342.5公里，流经磐石、伊通、长春、农安、和德惠5个县市，并最终归入松花江。其中，在长春境内232公里，城区段48.82公里。根据史料记载，伊通河古时称伊突河、伊屯河、伊敦河，这都是出自于满语音译，意思是宏大、汹涌。清朝时期的伊通河河宽水深，可以行驶3丈5尺的大船。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河水大减，不再通航。但是从1865年到1985年的120年间，共发生洪涝灾害38次，其中有5次对城区危害较大。2016年，长春市开启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计划用4年时间将伊通河打造成绿色宜居的生态轴和美丽长春的景观带。这是长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治污最彻底的一次治理工程。经过2年多的治理，伊通河中段水质明显改善。现在的伊通河河水清澈，两岸绿树成荫，河边上修建了很多公园，主要包括3区、10园、5岛等景观。我家就住在新修建的南溪湿地公园旁。南溪湿地公园，它是占地310公顷。被大家誉为城市之肾。夏季，我和爸爸经常去公园散步或骑行锻炼，这里已成为周边居民城市里的绿色氧吧。冬季，公园内一片银装素裹，河水结了冰，我沿着曲折蜿蜒的栈道前行，仿佛走在洁白的童话世界。今年寒假，这里还举行了冬令营活动，同学们一起在冰上划龙舟、拉爬犁，其乐融融，还能强身健体，简直棒极了。工业轨迹公园位于卫星路南段的伊通河西岸，公园内一座座雕塑和铁轨、机车，记录着长春老工业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将来政府还计划在月亮岛上建设城市支援广场，将地域文化与闯关东等重要历史事件相结合，通过艺术化的方式系统呈现长春200余年的城市发展历程。 虽然政府加大力度治理伊通河，但是后期的保护还需要我们每个人身体力行。每当我走在伊通河畔，望着清澈的河水，心里就会暗下决心，绝不向里面扔一片纸，吐一口痰。治理一条河，改变一座城，伊通河必将成为长春市最具吸引力和活力的绿色生态新地标。相信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母亲河一定会焕发出新的青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2: 好，非常感谢我们同学对我们母亲河的这一份呵护和爱。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同学们带来精彩的才艺表演。

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就是缺少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时候天色已经晚，阵阵的山风冷清清，他们正想找个地方住一夜，猛听得当当，这远处传来几下钟声。他们顺着钟声往前走，见一座寺院红砖绿瓦盖的经，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天、佛、寺。他们迈步就走进这个大殿中，见正当中莲台上端坐如来佛的像，在两旁十八罗汉慈眉善目的露笑容。他们师徒三人忙跪倒暗祷告，愿佛祖保佑弟子此去西天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使安安稳稳得太平。唐僧在这里正祷告，猛听得如来佛像答了一声：唐僧啊，我一连三次变化没得手，险些在悟空的棒下丧了生，幸亏你唐僧心慈手软，把孙悟空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今天你自投罗网进了我的白骨洞，唐僧啊，这一回谅你难逃生。左右，给我拿下了。是。唐僧一惊抬头看，啊，见如来佛像变了形容，正是那诡计多端星妖作怪的白骨精。再一看，十八罗汉也全都变了样，一个个是青面獠牙，特别凶。白骨精满脸杀气，把令下众妖精呼啦过来一窝蜂，他们先把这个唐僧给拿住。猪八戒沙僧失手被擒，气难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吧宝贝，我是白月。那在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两位小嘉宾主持，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两位。两位做下自我介绍吧。
6: 嗨，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孙佳阳，我今年8周岁了，我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高新学校3年5班。
5: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个小帅哥，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张开宇，我是东北师大附中1年级的小豆包，我今年8毛岁了。
5: 我们的两位小嘉宾主持大家已经认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可以和我们互动的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号码是0431-8581-5668。同时呢，如果你想参与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你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添加朋友留言即可。那我们前两天呢，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委屈的给白月发来了一条微信，他这样说，他说爸爸妈妈总在同学面前批评我，我特别没面子，我该怎么办呢？那关于这个小问题，我们来听听两位小嘉宾主持的声音，看他们都分别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爸爸妈妈当着小朋友的面来批评你的话，我想问一下两位会怎么办呢？
6: 其实爸爸妈妈很少在别人面前批评我，但是回家会批评呢。
7: 我爸爸妈妈总在外面批评我，有一次在学校我不听话，老师把爸爸叫到学校了，他当全班小朋友面批评我，大家都在嘲笑我，我怕他们都不爱跟我做朋友了，我心里特别难过，就跟爸爸和老师道歉了。
6: 有一次我没听妈妈的话，在公共场所乱跑乱跳，最后摔了一个很惨的大跟头，我很疼，我的好朋友和他的妈妈都来扶我，还问我疼不疼，但是妈妈始终没动，就在一边看着我，我看见妈妈的眼神就知道她生气了，我想她是觉得我不听话，幸好她没用语言批评我，但是我知道那也是一种批评，我为不听话付出了代价。
5: 那我想问，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其他的一些人的面前批评我们，比如说家人啊，那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心理感受呢？
6: 我会马上承认错误，哄爸爸妈妈开心，因为我担心家人心里会对我失望，我心里会羞愧万分。
7: 朵朵姐姐，你真懂事。我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磨蹭，所以每次我收拾书包洗漱的时候，爸爸妈妈总是大喊大叫让我快点，爷爷奶奶听见了也催我快点，我就很不耐烦地说行，知道了。
6: 那样可不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觉得我们一点都不懂事，他们会觉得我们不是他们的骄傲，这样他们会生病的。有一次我在姥姥家，因为姥姥护着我呀，所以我很放肆，不把妈妈放在眼里，和妈妈顶嘴还不听话呢。那次妈妈当着姥姥的面批评了我，还打了我呢，我当时很后悔，看见姥姥很难过的样子，觉得自己有点自作自受了，下定决心一定不要再犯这种同样的错误了。
7: 朵朵姐姐，我知道了，以后我一定会听话的。
5: 那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一些陌生人的面来批评我们，那你们的心里会是什么样呢？
6: 爸爸妈妈非常非常少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 但是如果他们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我一定马上认错，然后告诉爸爸妈妈不要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可以回家的收拾我。
7: 对，我也不喜欢爸爸妈妈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但是我有一回在学校，我把写字老师给气哭了，爸爸把我接到他单位，碰到一个人就说我不听话，把老师气哭了，然后我就跟爸爸道歉，求他别跟别人说了。
6: 我妈妈有一次在外面批评了我，我哭了，我越哭妈妈越生气，最后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觉得大家都在看着我嘲笑我，我很生气，觉得妈妈很糟糕。我不喜欢她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虽然我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不喜欢丢脸的感觉。
7: 对呀，我也觉得很没面子，他们都不知道小孩子也爱面子。
5: 其实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同学们都很喜欢面子，也都爱面子，是不是？那我想问了，在一般情况下，那我们的爸爸妈妈会因为什么事情发火，会因为什么事情来批评我们呢？
6: 我被爸爸妈妈批评最多的就是我总喜欢偷懒，练琴想偷懒，写作业想偷懒，总是想一会儿再做，少练一点。
7: 我也是，爸爸妈妈最不喜欢我磨蹭，比如写作业时老捅咕别的。
6: 啊，那可是个坏毛病呀，咱们其实也应该理解妈妈。
7: 我知道自己不对，但是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6: 我妈妈总说我可以做小乌龟，可以爬不快，但是一定要努力地爬，只要不放弃一定能成功。
7: 我其实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现在心里总是在管着自己。
5: 嗯，那其实两个小朋友都有进步，是吧？知道自己在心里面要管住自己的一些小毛病。那我想问问，如果你们在犯错误的时候，你们更希望你们的爸爸妈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呢？
6: 我爸爸很少批评我，就算我做的不对，他也很少发火。但是我妈妈有时候像动画片里糊涂涂的妈妈一样，总是头上冒火，发起脾气来也会说好多让我伤心的话。
7: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不顾场合批评我，虽然我知道因为我犯了错误，但是我不喜欢他们对我大喊大叫。
6: 对呀，我多么希望妈妈能温柔地抱抱我，告诉我她相信我能改好。
7: 是呀，我也希望他们能理解我，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6: 还有，我希望我的妈妈不要总是唠叨我。
7: 我也讨厌妈妈唠叨。
5: 那小朋友已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你是不是跟我们这两位小嘉宾主持一样有相同的看法呢？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建议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4318581566，在全线为您开通。如果你要是觉得打电话不方便啊，你可以发微信，那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呢为您开通着，您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回答的这个问题呢，是爸爸妈妈在我们的同学面前批评我们，我们会觉得没面子，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那我们今天也采访到了我们的一些小朋友，看一下我们的这些小朋友是不是爸爸妈妈也有批评他们的时候。
8: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加油吧宝贝的小记者，我叫鞠尔玲，我现在在北师大幼儿园进行采访。当孩子做了一些错事时，家长都会经常批评孩子。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接下来呢，我采访几个同学。小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你犯错误了，你希望爸爸妈妈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你呢？
9: 我希望爸爸妈妈以朋友的方式和我对话，而不是以家长高高在上的身份来跟我对话，并且我会把我自己的错误改正，而且我还会发扬我自己的优点，改正缺点。
10: 你好，在家里爸爸妈妈会批评你吗？
11: 喜欢的花瓶打碎，妈妈爸爸会说我给小时候的照片弄打了，爸爸妈妈也会批评我。我不好好吃饭，爸爸妈妈也会批评我。
12: 小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爸爸妈妈当着陌生人的面批评你，你会怎么办？
13: 跟爸爸妈妈抱歉。我会跟爸爸妈妈道歉，对不起说说，我一定会改正的。
12: 小朋友们都采访完了，他们都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那么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来采访一位家长。阿姨你好，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10: 你会当着其他同学家长的面批评你的孩子吗？
14: 有时也会，当孩子做的不对的时候，就是当时表现的情绪上肯定会很激动，也会批评我的孩子。我看了一些相关的书，我觉得以后我应该相应的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10: 叔叔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同学的面批评你家孩子吗？
15: 我想我不会的，毕竟要顾及孩子的心理感受吧。孩子如果因为犯了一点小的错误当着面批评他，对他心理的健康包括以后的成长都是不利的。如果说没什么太大的毛病的话，还是回家咱们自己进行家人的教育就可以了。
12: 家长们和老师也表达了自己处理问题的态度，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次采访来让家长和老师更能了解我们孩子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正确处理和对待孩子所犯的一些错误。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了，让我们期待下次的相见，再见。
5: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鞠若琳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一段采访。那如果有关于这样的一些建议和一些你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交流。那其实说到了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喜欢在我们同学或者是一些陌生人的面前批评我们，让我们觉得特别没面子，是不是？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长春丽幼儿园的王丹彤园长。王丹彤园长啊，已经有20多年的这个教育的一些经验了，那也是我们长春市的骨干园长。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他来说一说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16: 现在很多家长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爱孩子的，但是看到孩子做的事情达不到他们愿望的时候，家长就会直接的去告诉孩子哪儿做的不好，甚至是当着众人的面去批评孩子。不管多大孩子，他有自尊心，他会觉得妈妈批评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难受。大一点的孩子，他会觉得我的自尊心受伤了。尤其是上了小学之后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有一种不服的想法。我是妈妈也是老师，我在跟我的孩子和我的学生来说的时候，我都会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在别人的面前里面要夸自己的孩子，但是中国人那种特别含蓄的那种教养方式的一种不好意思，总想是说在别人的面前不能说我家的孩子好，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就是觉得自己夸自己的孩子让人别人看不起。但是在国外的时候正好相反，可能回家的时候对于孩子做错的事情会有一个分享，说今天你在什么什么场合里面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不礼貌的行为，妈妈会感觉到很失望。中国的家长正好相反，在家里面可以是纵容，然后呢在外面的时候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有两种可能性会发生。一种呢是很乖巧很胆小的孩子，就是会很会看家长的脸色去做事情。比如说他到了别人的陌生的环境里面，然后妈妈总让他说你到前面去表现一下啊，表现不好的时候妈妈说你看你这孩子越长越回旋，是吧？孩子的心里面他就会有一定的负担，他会再遇到这种场合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能不能说， 如果我说了，说不好了会怎么办？然后如果我要是说的那个不好，我可不可以不说？所以家长的那种希望孩子成功的这种想法就会越来越小，因为孩子已经关闭自己的这个心，也不想去在别人面前展示。还有另一种孩子，他会表现的什么？不屑。家长说什么我都不屑。我儿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口服但我心不服。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孩子，不服的孩子，他们就会表现出我们特别显著的那种叛逆期。我不愿意做，我可以对付做，这是我们家长最不愿意看到的。我很建议家长就是看一看就是国外的那种关于跟孩子交流的这样的书。中国人不太愿意当着别人面夸孩子，愿意当面批评孩子。但是我自己感受到的就是，当你在别人面前夸你的孩子的时候，哪怕是不经意的夸的时候，孩子的耳朵是非常的敏感的，他就会捕捉到妈妈，哎呦，妈妈当着没有当着我的面，不是特意要讨好我的时候，比如说我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要整理自己的衣服，整理自己的被子，刷牙洗脸做得非常好，他就会有意识地向这个方向去迈进。我自己感觉当面夸孩子不如说你在别人的面前去肯定你孩子的优点，会把他的优点无限地会慢慢地放大，而回避他一些缺点。所以我更建议就是家长们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夸夸自己的孩子。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神鹿峰旅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极乐园、著名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杜明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2: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45集。秦般若却收了面上的笑容，
3: 但对苏哲本人我们了解的还是太少，若不能查知他心中确实想要的是什么，殿下日后又如何能调得动他呢？
4: 你说的正是本王忧虑之处，他苏哲如此奇才，本王实在是一日比一日更加的看重他，可他的心思也未免太深了些，总是让人觉得他虽然已在为本王谋划行动，但又说已得他的忠心，怕还不是那么回事。
3: 但他若是那些一着急来只求依附殿下谋得富贵荣华之人，他也不是麒麟之才了。
2: 秦般若嫣然一笑，
3: 如何得人用人，这是殿下您的长处，般若实在不敢妄言。
4: 可是刺探情报供我参考就是你的长处了。
2: 玉王微微靠近香腮，
4: 你多留心关于梅重苏的一切情况，无论是多么久远的事儿，本王都要知道。
3: 是。
2: 秦般若脸刃一礼，见玉王随即起身披上了披风，忙问：
3: 殿下要出门吗？
4: 去苏府。
2: 秦般若一怔，神色略有不解。
4: 你那份礼虽好。
2: 玉王深深地看了这位才女一眼，笑了笑，
4: 但毕竟还是太亲了些，博他一笑可以，但要让他记在心里那却不够。
2: 秦般若星眸一颤，顿时明白过来，垂手欠身。
3: 殿下果真是真龙心思，般若自愧不如。
2: 玉王伸手扶住他，
4: 不必如此，本王要亲自走一趟，也不单单只为普礼。听去苏府的人汇报，苏哲似乎是受了些风寒，身体不适，本王原就应该去探探病的。
2: 秦般若急忙起身陪同玉王来到院外，先送他上了马车，这才自己乘轿离开。玉王赶到苏府时，梅长苏小睡方起，看样子有些虚弱慵懒，接待这位贵客时的礼数也不似往日周全，只是客套了数语便默默地端茶啜饮。玉王既然是来探病的，也知他身体状态不好，当然没有见怪的道理，温言问候了几句，提出要见宫中的御医来为他诊治。
5: 好，不过有些鼻塞生重的实感罢了，喝些姜汤草药就能治好，何须麻烦御医。
2: 梅长苏靠在满是软枕厚裘的躺椅之上，两只眼睛半睁半闭，
5: 还惊动殿下亲来探后，实在让苏某过意不去。
4: 先生才真是客气呢，近来吕蒙先生指点，本王实在是获益匪浅，若说重礼答谢，先生又不爱

0: 身外之物，只恨本王满腔的谢意竟无从表达。近来啊，天寒地冻，是大意不得的节后，先生身体不好，府里还是该请个良医住下，随时为先生调理才是啊。
1: 梅长苏将脸侧了过来，
2: 多谢殿下关心，还真让殿下说准了。我们盟里长老昨天只派了一位燕大夫过来，年纪一大把，却比我硬朗许多，又啰嗦又爱管人。殿下没看见我被裹成这样捆在这里吗？
1: 誉王看了看他那被包得严实的样子，也不禁一笑。
0: 贵庶对先生真是关爱有加。
1: 梅长苏笑而无语，眼光飘飘地扫向了窗外。誉王随他的视线看过去，飞流正在空院的雪场上纵跃着，时不时地用脚尖去拨弄一个摇摇摆摆、十分笨拙的木质鸭子。在少年身后的甬道上，府里的其他仆从正在忙碌穿梭。誉王想起进来时看到满院已修整一新，到处有人挂灯笼、贴桃符，门角边上还有送菜蔬鱼肉以及其他年货的板车停着，不由心里有些微微的迷惑。这个苏哲倒还真是一副要在京里过起日子来的架势呢。正要再说话，院中的飞流突然闪身而起，一瞬间他的手里已捉了一个二十来岁的男仆打扮的人，拖倒在雪地上。
3: 飞流放手，那是来找誉王殿下的人。
1: 一个中年人随后赶了过来大叫，誉王也认出来了，这是自己府里的长随，眉间一跳，心里涌起了一阵不好的预感。会是什么样要紧的事情竟然让他们追到这里来找自己呢？转念间，那长随已经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扑到地上磕头，却又因为喘气太急而说不出话来。
0: 你镇定点，哪里就急死了。
1: 誉王看了梅长苏一眼，觉得有些丢脸。
0: 谁派你来的？
2: 王妃。
0: 王妃。
1: 誉王深知自己这位正妻一向行事端重，当不是小题大做的人，不由猛地站了起来。
0: 宫里出事了。
2: 王妃派小的来找王爷。
1: 那长随咽了咽唾沫，喘定了一些。
2: 请王爷立即进宫，王后娘娘突然病倒了。
1: 誉王全身一震，心里顿时极为发慌，身子晃了晃，几乎没有站稳。他抓住那长随欲待追问，想来在这人嘴里也问不出什么东西，又把他一把丢开，匆匆回身向梅长苏招呼一声：
0: 先生休息，本王有要事先告辞了。
1: 连回应也来不及听，急步便向院外奔去。他的随身侍从们忙追在后面，将狐皮大氅给他披在肩上。
2: 皇后病了，这个时候。
1: 梅长苏微微蹙起了双眉，表情也有些意外，沉思了一会儿。
2: 李大哥在外面吗？
3: 宗主。
1: 那名中年护卫出现在门口。
3: 也有吩咐。
2: 十三先生那里的同路到了吗？
3: 他跟送菜的车一起来的，到了有一阵了，因为誉王进来，所以他留在外院等候。
2: 麻烦你带他进来。
3: 是。
1: 梅长苏向后仰在软枕之上，闭上了眼睛，思绪有些繁杂。同路这边带来的新消息呢，应该不会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可是宫里没想到还会再起波澜呢。不知皇后是真的病了，还是另有隐情呢？若是真病，五天之内能痊愈吗？ 如果皇后的

0: 定，到时未好，那祭礼之上何人能够带他呢？因为资料不足，梅长苏难得有些头疼，两颊火热起来，伸手按了按额角，又并不很烫，只是昏沉沉的，思路不清。自己这场病来得有些不是时候啊。没过多久，黎刚便带了一个20多岁的汉子走进来。那个年轻人一身粗布麻衣，庄稼汉打扮，生得眼眉开阔，很是健壮，来到梅长苏面前抱拳行礼：“
1: 同路拜见宗主。”
0: 同路原本就是务农之人，因为妹妹被恶霸看中，家中遭了横祸，幸为江左盟所救，所以老母若妹都在郎州。他本人因为资质聪明，性情坚韧，几年前被梅长苏看中，派到了景陵。13先生在越界毕竟名声显著，不好常来常往，所以灵力可靠的同路便是最佳的传言之人，几乎每隔一天都要以送菜为名来苏府一趟。
2: 辛苦了，坐着说话。
0: 梅长苏轻轻地抬了抬手：“
2: 老李有新的动向吗？”“
1: 是，他们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人，由齐明手下最心腹的一个叫吴小乙的班头一手经办，人现在就关在吴小乙的家里，确有7、8分长得像何文心，只是瘦些，现在啊正好酒好肉调理着。何文心在牢里到底吃了些苦头，面容也不似以前那样白胖，到时候人头落地，只怕能够瞒得过去。文远伯万万没想过他们有这手，再加上他本来对何文心也不是特别熟悉，即使是要来现场观战，也是看不出什么破绽的。”“
0: 梅长苏沉吟了一下：“
2: 那个吴小乙，替死者的家属，牢里的狱卒，全都要盯紧，但是切不可被人察觉。何文心被替换出牢之后，会立即被送出京城避祸，到时千万不可跟丢了。”“
1: 是。”
2: 刑部以前暗患死囚的旧案查出了几个？“
1: 已查出7桩能拿到人证物证的。”“
2: 再继续努力，务必要掌握到最要害的证人。”“
1: 是。”“
2: 还有，告诉宫羽要留心秦般若，不能让他察觉到有人在追查刑部旧案。”“
1: 是。”
0: 说了这些话，梅长苏觉得眼前微微发黑，忙闭目调息了一下。吏部、刑部暂且还可以让他们过个好年，明春行刑之日方会上演好戏，只是希望到时候这个不争气的身体千万不要出状况才好。“
1: 宗主。”
0: 同路见他面色发白，十分担心：“
1: 要叫燕大夫过来吗？”“
2: 不用，燕大夫只会让我吃补药，没事的。13先生还有别的事要告诉我吗？”“
1: 啊，有，从运河青垛和绞刑帮那边得来的消息，近几个月来有不同的货主通过不同的途径陆陆续续从杂货中夹带火药运送入京，虽然每次的量都不大，但积起来怕也有200斤了。绞刑的兄弟们暂时都装作没发现一样，只暗暗通报了13先生。现在先生尚在追查这些货主之间是否有联系，等有了进一步的消息再向宗主禀报。”“
2: 大批量的火药。”
0: 梅长苏皱了皱眉头：“
2: 与江南霹雳堂有关吗？”“
1: 目前还没发现有什么关联。”“
2: 这些火药入京之后存在何处？”
0: 同路头一低，面有愧色：“
1: 这收货人实在太小心，也太狡猾，转了几手后我们居然追丢了。”
0: 梅长苏不由坐直了身子：“
2: 也就是说这批火药现在下落不明。”“
1: 是。”

0: 火药之事看来像是江湖纷争，应与我们无关。所以原本十三先生不想惊动宗主的，但现在火药的去向不明，会用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宗主你又常在京城里四处走动，我们怕万一……
1: 京城这么大，哪里有这么倒霉的？你们留心查看好了，但也不必过于担心。

0: 小东西摆着尾巴，歪着头看着梅长苏，嗖的一下钻进了他的怀里。
1: 你把小林带来做什么？
2: 这个宫羽姑娘说小林这几天要跟着宗主，他对火药最敏感，有一点点味道就会不停地乱动，宗主带着他不管去什么地方，宫姑娘也放心些。
0: 梅长苏摇头失笑，但也知他们都是一片好心，看同路的神情，想必也因为追食火药一事被宫羽骂得凄惨，不忍再让他为难了。
1: 也好，小林很乖，就留几天好了。
0: 同路的脸上立即展开了笑容，一抱拳：
2: 谢宗主。
1: 谢我什么？
0: 梅长苏好笑地摆了摆手：
1: 好了，你也早些回去，跟十三先生还有宫羽姑娘说我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他们可以停止跟郎中那边告状了。
0: 童露脸上震青震白：
2: 我们没有。
0: 梅长苏听也不听，闭起眼睛已经开始养神了。童露不敢多说，蹑手蹑脚地退了出去，偷偷吐了一下舌头。小玲眨着黑豆子的小眼睛，爬呀爬的爬到了梅长苏的肩上，用小爪子挠挠他的耳垂，好半天没得到回应，闷闷的又爬回他的衣襟里睡觉了。两只手指忽然伸了过来，一下子捏住了小玲的耳朵，将他拎在空中。小东西猝不及防，吓得身子拼命地扭动着，两只小肥腿交替蹬着，发出了吱吱声响。梅长苏睁开了眼睛：
1: 飞流，什么事？
3: 那三个。
1: 好。
0: 梅长苏揉了揉两边的太阳穴，振作了下精神：
1: 你去带他们进来吧。
3: 好。
0: 飞流一松手，小玲从半空中直跌在梅长苏的肚子上，虽然不会受伤，却受惊不小，委屈地卷成一团，呜呜低叫着不敢动弹。
1: 好了，不怕，飞流喜欢你而已。
0: 梅长苏笑着抚摸了他一会儿，才重新地放回到暖暖的怀里。
1: 你晚上跟飞流一起睡好不好？
0: 幸而小玲听不懂他的话，仍是眨着黑猪小眼，没有被吓晕过去。这个时候街前响起了脚步声，轻重不一，节奏也不一样，就如同他们各自的性格那般迥异。
4: 叔兄，你好些了吗？
0: 进来第一个开口的人当然是严玉金。
4: 我带了几筐最新从岭南运来的柑橘，生病时嘴里觉得苦，吃那个最舒服了。
5: 你别这么吵。
0: 萧景睿皱着眉推了他一把，再看看梅长苏苍白的脸色：
5: 哎，苏兄不要起来，坐着就好，这个气节犯病不是小事，大夫的药消炎吗？
1: 都好的差不多了，难为你们过来看我，快来坐，好久没跟你们聊了。
0: 三人走近几步，在旁边的椅子上各自落座。小玲突然在衣襟里面乱动起来，小爪子抓来抓去，梅长苏不禁心中一动：
4: 温泉泡着真是舒服，苏兄也该去试试，对身体很有好处的。
0: 严玉金一边说，一边从袖中拿出了几个柑橘放在桌子上。
4: 那几筐他们搬到后面去了，我顺便先拿几个过来，你尝尝，这个皮儿薄又很好剥，汁多味甜，苏兄一定喜欢。我准备明年春天在自己院子里也栽几棵。
6: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0: 谢碧白了他一眼：
6: 不是，你读过书没有？要真栽在你家里，说不定结出来的是苦瓜。
0: 萧景睿与梅长苏一起笑了出来，后者伸出手拿过一个柑橘放在鼻下轻轻嗅了一下， 清新酸甜的气息，带着点霜露的冷意。

0: 细查之下，竟还有几丝淡淡的硝黄之味。梅长苏隐隐地推测到了一些理由。
1: 这橘子很新鲜啊，居然还是从岭南运过来的，一定是走的官船吧？
2: 对呀，是岭南府直接发过来的官船，走富江，中途不需要停检，当然比漕运的船要快些。这种柑橘京城里的官贵之家都喜欢，整整十船，没过多久就分完了，你都抢不到，幸好我爹有预定。
1: 是这样啊，真是承你厚情了。
0: 梅长苏口中客套，心中却快速地思考着，原来不只是运河和脚行，原来连官船都能偷偷混杂着搭进火药，普遍的江湖纷争只怕做不到这一点吧。小玲还在胸口动着，梅长苏伸手安抚地拍弄着她，大概因为这火药的味道只是沾惹上的，并不浓烈，他终于安静了下来，呼呼睡着了。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46集。
3: 苏兄手冷吗？要不我帮你剥吧。
0: 小景瑞见梅长苏拿着那个柑橘半天没有动作，体贴地问道。
1: 哼，不必了，玉清说的对，这个皮很好剥的。
0: 梅长苏忙剥开金黄色的外皮，将微带白金的橘瓣放在嘴里一咬，凉凉的汁液便渗满口腔，果然酸甜适口，味道极是干爽。
2: 好吃吧？
0: 严玉金也朝嘴里塞了几瓣，
2: 身子烤得暖暖的，来吃这个真是无上的享受啊。
4: 你看你，人家苏兄才吃一口，你都开始吃第二个了。哼，你是不是打算把一筐都吃完了再回去？
2: 好吃吗？
0: 严玉金毫不在乎他的嘲笑，转向梅长苏。
2: 苏兄喜欢的话，我回去再多送些过来。
1: 这就够了，我们人不多，大多是只爱吃肉的，不过飞流最爱吃柑橘，我先替他谢谢你。
0: 严玉金左右看看，
2: 飞流刚才还在呢，又不见了，
1: 大概到后面玩去了吧。
0: 梅长苏看着这位国舅公子，心头突然一动，用很自然的语调，仿若顺口说起一般。
1: 哎，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看我？皇后娘娘也生了病，你不去宫里探望请安吗？
2: 皇后娘娘病了？
0: 严玉金的惊讶表情看起来确实不是装的。
2: 不会吧，我昨天才进过宫，见她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病了？
1: 可能也是受了风寒吧，天气这么冷，夜里稍稍湿盖些就会染上寒气，不过宫里那么多人伺候照顾，娘娘的病体一定无忧。
2: 哦，
0: 严玉金向外看了看天色，
2: 现在太晚了，明天再去请安吧。如果确实病得重了，我再禀告爹爹，叫他回来一趟。
1: 怎么，国舅爷不在京里吗？
2: 到城外道观打轿去了。我爹现在是两耳不闻红尘事，只想着求仙问道炼丹，要是没我这个儿子拖着，他一定把家里改成道观。
0: 严玉金无奈地抱怨着。
2: 不过也有好处，就是没人管我，自由自在的。除了前一阵子我爹突发奇想要把我塞进龙脊胃里当差以外，平时倒也没怎么操心我的前程。
4: 像你这种世家少爷本来就不用操心前程。哎，不过你爹倒是真的越来越像方外之人了啊，这一年到头连宫里都没见他进去过几次，皇后娘娘怎么也不过问。
0: 严玉金歪着头想了想，
2: 他们兄妹一向不亲近，你也清楚啊，我爹喜欢清修嘛，如果不是宗祠在京城要照管，他应该会想要住到山里去呢。
5: 要不是你们长得像，谁会看得出你们是父子啊？

0: 林伯伯清淡无为，如闲云野鹤一般，可你却是个哪热闹就往哪凑的惹事精，别说没半分野鹤的气质，倒更像只野猫。
1: 是你萧大公子有气质，我是野猫，你是乖乖的家猫，好不好？
2: 好久没听你们拌嘴，还真是亲切呢。
3: 几个人说说笑笑，仿佛又回到了初相识时那般心无隔阂。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得真快，似乎没多久天色就暗了。梅长苏置酒留客，三人也没有推辞，席间大家谈天说地，只是绝口不提朝事，过得甚是愉快。酒是从北方运来的烈酿，一沾口火辣不已，燕玉京一口就灌了一大杯，呛得大呼小叫。谢家二兄弟相比之下要斯文许多，即使是非常爱酒、酒量也甚好的谢弼，也只是小杯小杯地品着。飞流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屋子里，好奇地看着桌上的液体。
1: 小飞流，
3: 严玉金已有几分酒意了，也不是那么的在意飞流身上阴寒的气息了，端着一杯酒向他招了招手。
1: 喝过这个没有？很好喝的。
2: 喂喂喂，你别乱来。
3: 因为生病而一直在喝汤的梅长苏忙笑着阻止。
2: 我们飞流还小呢。
1: 我14岁就开始喝酒了，怕什么？飞流是男孩子嘛，不会喝酒永远都变不成男人的。
3: 严玉金满不在乎地摇着手。
1: 来来来，先尝一杯。
3: 飞流看了苏哥哥一眼，见他只是笑了一下，没有继续的阻拦，便上前接过酒杯，不知轻重的一口喝下，顿时满口细针乱窜，整个头上爆开了烟花。
4: 不好喝。
3: 飞流颇觉受骗，酒杯一摔，一掌便向严玉金劈去。国舅公子一推多言，跳起来闪身躲过，两个人在屋里上翻下跳，追成一团。小景瑞开始还看得有些紧张，后来发现飞流只是追着出气，没有真的想伤人的意思，这才放下心来。
2: 自从跟我来到金陵之后，飞流很少这样玩过了，所以你们每次来他还是很高兴的。
3: 萧景瑞显然从没有感到过飞流高兴他们来，但这座宅院有些空落冷清倒是真的。
0: 苏兄，过年时你们还是只有这些人吗？
2: 除夕多半就是这样了，不过到了初3初4，我还是要请一些客人过来聚聚的。你会来吧？
0: 我随时都可以来啊。可是除夕就只有你们两个，也未免太寂寞了些。哎，到我们家来过年吧，到时候卓爹爹一家人也会进京，很热闹的。
3: 梅长苏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萧景瑞也瞬间反应过来，想起了苏兄搬离雪炉之前的那一夜，不禁满面通红。严玉金运动了一圈之后回到了原位，见到萧景瑞这个样子，奇怪地问：
1: 怎么了？你又说什么傻话了？
2: 景瑞是好意，担心我和飞流过年太冷清。
3: 梅长苏淡淡地笑着，想把话题随意带过。
1: 你不会是邀请人家苏兄去你家过年吧？
3: 严玉金却一下子就射中了靶心，用手敲着萧景瑞的额头。
1: 苏兄又不爱热闹的，再说还有飞流陪他，你要同情也该同情我吧。每次祭完祖叩完头之后，我家就跟只有我一个人似的。
2: 好、哦、那令尊呢？
1: 回房静修去了呀。
3: 梅长苏不由得怔了怔，严老太师和玉金的母亲都已去世，他又没有兄弟姐妹，父亲要真是一离开祠堂就回到自己屋里去，一个爱看热闹的孩子还真是寂寞呀。谢弼却笑骂：
5: 哎呦，你博什么同情啊，自己本来就是个风流浪子，

0: 没你爹管你，你还更高兴吧？哎呀，秦楼楚馆，衣香未翠，十几个姑娘陪着你，你还孤单啊？
1: 梅长苏端起了茶杯，嗅了嗅那氤氲的香气，心中暗暗叹息。谢璧终究还是家族羽翼下长大的孩子呀，只怕是从小到大都没有真正的寂寞过。风月场所那种喧嚣和热闹，又如何可以代替家庭中的团圆和温暖呢？颜玉金没有反驳谢璧的话，唇边依旧挂着永远不灭的那一抹微笑，仿佛什么也不放在心上似的。
2: 苏兄，要不要今年跟我到罗氏街的青楼上去逛逛？你看飞流差不多也该成年了。
1: 出乎他的意料，梅长苏挑了挑眉。
3: 好啊，我还要养病就不去了，你带飞流去吧。
2: 我一个人带他出去啊，这也太要命了，他要是被青楼的姑娘们摸一下就发飙，谁拦得住他呀？
3: 不会的，我们飞流脾气很乖的，你祭完祖就过来我这边吧，大家一起喝点酒，然后你带飞流出去玩。今年不在廊州，我又刚好生了病，飞流一定会觉得不习惯的。
2: 知道了，小飞流，今年你就归我管了。
1: 颜玉金伸了个懒腰跳起来。
2: 好酒要足兴，却不能尽兴，太尽兴了未免散后无趣，看你们一个个喝到这里全都快惜春悲秋起来了，再喝下去岂不要长歌当哭。我看苏兄也乏了，都该告辞回家了吧。
4: 也对，苏兄是外感的病症，要多休息，我们叨扰了这么久也该走了。
1: 萧景睿跟着站了起来。梅长苏因为身体确实有些困倦，所以也就没有多留，叫飞流送他们出去，自己靠回到软枕上准备闭目养一会儿神。大概是这一天太过劳神了，只一会儿功夫就神思恍惚，似睡非睡，全身一时似火烧般灼热，一时又如浸在冰水般刺骨沁寒，辗转挣扎了不知道有多久，突然心脏猛然的一脚一沉，身体微弹一下惊醒过来，一睁眼赫然看到了三张脸悬在自己的上方。
3: 你们在这做什么？
1: 梅长苏左右看看，发现自己躺在卧室的床上，已换了睡衣，被柔软的被子包裹着。
5: 你晕了一夜，自己不知道吗？啊！
1: 燕大夫喷着白胡子，怒气冲冲地说道：“
5: 你看看那窗外啊，这天都亮了，你要吓死我们呐！啊！”
3: 啊，我没觉得有什么，精神也还好。
1: 梅长苏试图从床上坐起来，被飞流一把抱住，只好又跌了回去，拍着少年的背安抚。
3: 飞流不怕，苏哥哥睡一觉而已，你扶我起来好不好？
5: 嘿，你还想起来？三天啊，三天之内我要让你下了床，我就不姓燕。
3: 燕大夫，这几天不行，有好多事情要办。
5: 我管不了那么多啊！这次来医你，我是跟人打了赌的，你再这么折腾下去，那我就要输了。
1: 梅长苏本来想跟他说自己有寒衣寻针特制的丹药，只要按时吃不会出什么大事，但又怕大夫们之间也会同行相轻，说出来情况变得更糟，也只好不再多说了。在老人家火爆的注视之下，平躺下了身子。
3: 飞流，你去请蒙大叔到我们家里来一趟好不好？要悄悄去，不给任何一个人看见哦。
6: 嗯，好。
1: 飞流见他醒来，面色说话跟平时一样，单纯的心立刻就安定了下来，不像燕大夫和李

0: 缸那样仍悬着心，接受了刚刚的指派后立马就闪了出去。
1: 李大哥，麻烦你传讯给十三先生，请他追查一下近期到港的官船有没有关于运送火药的最近线索。
2: 是。
0: 李刚是江左盟的下属，不像是燕大夫那样敢管他，所以尽管也是担着心，却不敢多嘴，立刻领命而去。
3: 来，闹够了吧？
0: 燕大夫粗暴地抓过他的手腕开始诊脉，凝目诊了半日，又换了一手再诊，然后翻了翻他的眼皮，然后再叫他伸出舌头来看看病情如何，半句也没有点评，其他的话倒是啰嗦了一箩筐，什么年轻人不懂得保养了，什么身体最重要的了，什么要安稳心神不能胡思乱想了，絮絮地说个没完。梅长苏静静地看着他，半句也没有反驳，从表情上看似乎听得非常认真，但不要说别人，实际上连燕大夫自己心里也明白，这个操劳命的年轻病人脑子只怕早就转到其他的事情上去了吧。蒙挚从宫中当晚直回到统领府，一进自己的房间就察觉到异样了。虽然他仍是不紧不慢地脱去官服更换便装，但整个人的身体已经警戒起来了，如同一只紧绷肌肉的猎豹，准备随时应对任何攻击。可是他很快就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够这么轻易地就发现不速之客的存在，是因为那人根本就没有打算要对他隐瞒。
4: 好慢。
0: 从梁上飘下的少年满脸不高兴。
5: 什么好慢？
0: 蒙挚可不是梅长苏，摸不准飞流的想法。
5: 我回来的好慢，还是换衣服好慢？
4: 都是。
5: 小飞流，你一个人来的？
4: 嗯。
5: 来做什么？找我比武吗？
4: 叫你。
5: 叫我？你是说你家苏哥哥叫我过去？
4: 嗯。
0: 蒙挚突然有些紧张了，前几天他就听苏哲病了，正准备去探候的时候，梅长苏派人传口讯给他，说没什么大病，叫他不要来得太勤，这他才忍住了。此时见飞流特意来叫他，生怕是病情有了什么恶化。
5: 你苏哥哥的病怎么样了？
4: 病了。
5: 我知道他病了，他病得怎么样了？
4: 病了。
0: 飞流很不高兴地重复了一遍，觉得这个大叔好迟钝，都已经回答了还问。蒙挚无奈地摇摇头，心知从飞流这里是问不出什么来的，赶紧收拾停当，快步出门，牵过还没有来得及谢安的坐骑，打马向苏府飞奔而去了。一进了大门，就有人过来牵马去照料，蒙挚直接奔入后院，急忙冲进了梅长苏的房间，一抬眼便看见了房间主人包裹着暖暖的正坐在炕上，手里捧着碗还冒着热气的汤药，慢慢的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虽然面色苍白，但精神看起来还好。
5: 小叔，你没事吧？
0: 梅长苏欠身起来。
1: 蒙大哥坐。我没事，就是染了点寒气，大夫让我盖着捂捂汗。
5: 你真是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你这么急叫我过来是身体出了什么状况呢，怎么有别的事吗？
0: 梅长苏将喝得差不多的药碗放在旁边桌上，接过蒙挚递过来的茶水漱了漱。
1: 听说皇后病了。
5: 你消息真快，昨天才病的，据说郑后来得很急，可是我除非是随驾，否则不能擅进内院，所以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只是在太医出来曾问过两句，据说病势并不凶险。
0: 梅长苏皱起了双眉，似乎有些想不通。
1: 宫里向誉王报信时，他就在我这里，如果只是小病，应该不至于这么慌。

0: 张啊？
1: 大概是因为病得太突然，病状最初乍看之下好像很重，所以引起了一点恐慌吧。听太医的说法，确实是无碍性命的。
0: 为何会发病？大约多久可以痊愈？这些你问了吗？
1: 这个……
2: 蒙挚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
1: 我没想到你想知道这个，也没多问。
2: 梅长苏沉吟了一下。
0: 这样吧，蒙大哥，你去请霓凰郡主以请安为名进宫探问一下，再想办法弄一份太医的方子出来让我看，景宁公主那里大概也能打听到一些消息。至于誉王这边，你就不要管了，我来提醒他留意查看皇后的饮食。
1: 你是不是怀疑皇后这个病是人为的？
0: 病得太巧了，不查我不放心。
1: 如果有人对皇后下手，那最值得怀疑的人就应该是岳贵妃和太子啊。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如今很多老年朋友在家都痴迷于网购产品，繁多的品种，视频直观的介绍，主播的互动，时代的浪潮冲开了老年人的消费新大门。很多老年朋友痴迷于在网上购买珠宝类产品，甚至还买很多打着宝石与疗效的保健品，这可并不是个小数目。不少老年朋友认为自己通过网络捡漏了，并会越买越勇。当儿女劝阻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告诫儿女，他们这样做是在为儿女积攒更多的财富。即便儿女们发现家里老人买的那些花花绿绿的产品都是塑料或者玻璃，提醒老人别上当的时候，老人们也不会理会，甚至会为此和子女们大吵。但是老年朋友们花高价买的这些东西，不仅往往毫无价值，甚至还可能危害身体健康。老年朋友们不妨将自己的社交平台名字改成某某鉴宝、某某珠宝测评、某某鉴定，这样大多数贩假售假的直播间都会将这种账号第一时间拉黑处理。而即便有些大直播间也不会卖产品过来，再有一些正经卖货的直播间也会备注给这样的客户发品质好的货品。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每年的315消费者权益日都会曝光一批消费骗局，最近几年比较火的珠宝类骗局就是直播间主播编造剧情诱骗大家购买玉石。今年315的媒体报道中有这样一条冲上了热搜，老人花3000元买价值上亿的龙脉翡翠。原来啊，一些直播间里的主播介绍一种声称是从龙脉中取出的翡翠，价值上亿元。几天后镜头转到了虚假的国外拍卖现场，这块所谓的华夏龙脉发现的翡翠原石竟然被拍卖到了10亿元，被无数老板争抢。随后主播团队所在的正义团不顾生死抢回国宝，为了感谢观众的关注，决定把这些宝物做成翡翠首饰，以几千元的价格分享给直播间的观众，并称佩戴这些翡翠能够龙脉护体，可聚福招财，长命百岁。然而记者在正规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同款商品实际售价仅几十元，是染色的石英岩。珠宝确实可以承载文化和历史，但它不是神话，还要提醒老年朋友慎重购买。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老山檀是传统名贵香材，药性温和， 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有着日常养生兼具身心调理的双重益处。中医记载，其味辛性温，归心肺脾胃经，有理气和胃安神静心的功效，温和无刺激，适配老年朋友的体质。老年人多存在睡眠浅、易多梦、心神不宁的问题。老山檀散发的醇厚温润的木质香气，含天然檀香醇成分，可舒缓神经，平复焦虑，帮助提升深度睡眠质量，告别辗转难眠的困扰，比人工助眠方式更安全温和。同时，老山檀香气能调和脾胃气机，缓解常见的胸闷气滞、食欲不振等不适。日常佩戴手串或居家熏香，香气萦绕，可净化空气，舒缓身心。闲暇时盘玩老山檀器物，既能活动手指筋骨，又能平复心绪，沉淀杂念，助力老年朋友舒缓压力，修身养性，守护身心安康。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茉莉。家里的土豆总是放不下，没几天就长芽了。教你一个简单实用的小窍门，在放土豆的袋子里放一两个苹果进去，苹果会释放一种叫乙烯的气体，这种天然成分能有效抑制土豆长芽，延长保存时间。最好把土豆和苹果装进塑料袋里密封好，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吃完土豆及时更换苹果就行，您可以尝试一下。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茉莉。您知道吗？一个简单的动动嘴的动作，就是古人一辈子的养生秘籍。民间俗语说，朝暮叩齿三百六，七老八十牙不落。每天早上醒来别着急起床，先把上下牙齿有节奏的轻轻扣动几十下，让口腔自然的生出津液，然后再慢慢的咽下去。这个小动作您可别小瞧它，能够坚固牙齿，调理脾胃，还能够补肾精养元气，不仅能让您牙口好，消化也舒坦，非常适合推荐给家中的长辈去尝试一下，坚持下来胜过吃保健品。现在就可以试一试，轻轻扣扣牙，把口中的津液分三次咽下，你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茉莉。很多人习惯睡前刷牙，以为这是最好的护牙习惯，但其实晚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比睡前刷更科学。为什么呢？因为吃完饭后，食物残渣留在口腔里几个小时，细菌就会安营扎寨，影响口腔健康。而且刷牙的动作和牙膏里的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变活跃，反而赶走了好不容易积累的睡意。另外，饭后不要马上刷牙，饭后口腔呈酸性环境，立即刷牙会损伤牙齿表面的矿物质。记住这个口诀，饭后等半小时，刷完不吃东西，牙齿更健康。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7: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蓝心。中国疾控中心提醒，老年人运动以舒缓柔和为主，日常可以坚持快走、太极、广场舞等轻量运动，每周要坚持有规律的去锻炼，切勿晨起空腹剧烈运动，运动要量力而行，累了咱们就及时休息，坚持锻炼可以增强老年朋友的体质，强筋健骨，提升我们自身的免疫力。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7: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蓝心。 依据国家卫健委健康指南，老年朋友日常饮食

0: 要力求营养均衡，要做到荤素合理搭配，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还要多吃粗粮，日常要严格减少高盐高油高糖食物，少吃腌制零食与生冷食物，每日呢要足量饮用温水，一定是温水哦，三餐定时定量，少食多餐，养成清淡健康的饮食习惯。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手揉按摩球是保定铁球中的一种，在普通的铁球表面附着上小球，在手中转动的同时能够更好地按摩手中穴位，故其名按摩球。相传啊，是在清朝末年，保定的一位铁匠艺人结识了一名医术高明的大夫，这名大夫对手上的穴位甚是精通，在行医过程中经常通过按摩手部穴位来帮助老百姓治病，很受老百姓的喜爱。这铁匠艺人在和大夫交谈时就谈到了手部穴位，铁匠艺人冥思苦想，普通的铁球表面是光滑的，对按摩穴位并不是很理想，能通过什么方法来增强按摩呢？经过反复思考，铁匠艺人开始尝试在普通铁球表面增加小的铁球，在经过数次尝试后，终于打造出适合人们转动的按摩球。中医研究表明，长期运用按摩球锻炼，不仅能够调节中枢神经，增强记忆力，开发智力，提高思维能力，消除大脑疲劳，还能调和气血，舒筋健骨，强健内脏，对于高血压、神经衰弱、手部神经炎、肌肉痉挛、中风后的上肢特别是手的功能障碍、指尖麻痹、手臂乏力、上肢关节炎、手部血液循环不畅等病症均有良好的保健作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说，咱们说到新科状元范仲宇的妻子白玉莲被这葛登云抢走了，关起来了。管家婆带着一个婆子进来就劝：我们家侯爷刚刚死了夫人，大奶奶，千里姻缘一线牵，您要是做了侯爷夫人，多大的造化呀。白玉莲一听，把脸往下一沉，告诉你们，我是有夫之妇，你们把

我放出去。哼，奶奶，听也得听，不从也得从，您呐是出不去了。那白事他能干吗？管家婆一听他不清，反手就把门关上走了。等到了夜里头，葛登云就让葛寿把这管家婆叫来了。给你。哎呦，侯爷，这是谁的头巾呢？范仲宇的呀。你拿这头巾呢，你去找这白氏，你就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行了，侯爷，您就把这事儿交给我吧。这管家婆呢就把白氏的门开开，拿着头巾就进来了。大奶奶，我这回可真给您道喜了。哎，我们侯爷呀听手下人胡说八道的，把您接来了，错了。后来才知道您姓什么叫什么，您的丈夫是谁。侯爷可后悔了，叫我们赶紧把您送回家去。这白氏在这关了半天，他脑子里想啊，不对，为什么白天不放我，偏偏半夜送我回家？哎呀，您可不知道，大奶奶，我们这府里的男人没一个是好人的。您瞧，太监刚落身，有一个念书的相公啊堵着门口骂侯爷，这几个家人呢、一下就把他给打死了。侯爷气坏了，把这几个家人交到衙门里去了。侯爷办完这件事儿，才让我们呀赶紧把您送走，所以晚了，到了半夜了。您放心，有人送您。这白氏一听，打死一念书的，难道说是自己的丈夫吗？我问你，打死的人姓什么叫什么？没记住啊。哎呦，我岁数大了记不住。我呀，哎，拿来死者的头巾，我也不认识啊。这白氏一看这头巾，正是丈夫范仲宇的。白氏此时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明白了，这是我的丈夫到这儿来找我，被他们给害死了。白氏当时面色苍白，手脚冰凉，说不出话来了。可心里明白呀，好你个葛登云，你为了霸占我，对我丈夫下了毒手。好，丈夫已然死了，我也没什么牵挂的了。好，我呀到了阴间，我也得替我的丈夫报仇雪恨。白氏稳了稳心，一抬头，你是谁？我是管家妈妈。我告诉你，这个头巾是我的丈夫范仲宇的，我的丈夫已然被你们的人打死了，我也没有办法了。你去告诉侯爷，只要他答应我三件事，我就从了他。哎呦，奶奶，您快说，甭说三件、三十件、三百件、三千件，我也得劝侯爷答应您。我告诉你，头一件，把我的丈夫好好装殓起来；第二件，用上等棺椁立碑埋葬；等我丈夫入土之后，也就是第三件，你们让我为丈夫守孝35天。要从，我就答应。太好了，太好了，夫人，马上他就换口气，不叫奶奶了，叫夫人了。夫人稍待，我立刻去禀报侯爷。这管家婆走了，屋里边还两位呢，一个是管家婆带来的，这个婆子呢姓李，家里边人都叫她李妈。还有一个丫鬟，这丫鬟呢在旁边伺候着，这丫鬟叫小梅。这白氏一看，就跟这李妈说，去吧，给我找块孝布。哎哎，夫人，我马上就去。这李妈走了，白氏又跟小梅说，你呀去给我打盆洗脸水。哎，夫人，我马上就去。俩人全走了，这俩人没有管家婆心眼多呀。
还是气坏的跺着脚的大骂葛东云，死后我也得报仇啊。白氏把自己裙带解开来，把凳子搬过来，踩着凳子就把这裙带拴在横梁之上，心中难过呀，不容多想了，把这套往这下巴磕着一勒，把这双脚一使劲，就把这凳子踢翻了。白氏是悬梁自尽。正在这时候呢，管家婆高高兴兴进来了，她走得快呀，她进来啪的一下，一头就撞在白氏的身上了，这裙带这扣就松了，扑通一声，这白氏掉下来，正好砸在管家婆身上，扑通又一声，俩人全趴下了，可把这管家婆吓坏了，爬起来一看，正巧这丫鬟呢端着水进来，一进门一看，哎呦，一撒手，这盆水呢全都洒在这管家婆的身上，里面抱着白孝布来了，哎呦，把这白孝布一扔，往回就跑，赶紧禀报侯爷吧。葛登云一听，撒腿往后跑，到了屋中一瞧，一摇头，一咬牙，用手指着管家婆，你呀你呀，你怎么这么不会办事，人已然死了，葛登云赶紧收拾这残局吧。葛登云一想，得想个办法遮人耳目啊，这可好几条人命啊，得了，他就跟家人商量，就说这白氏啊是管家葛寿他妈，在家里干活摔一跟头死了，侯爷出钱呢给入土安葬，让家人葛禄呢帮着葛寿办这件白事，灵柩呢暂且搁在家庙里，事成之后答应给这葛寿50两银子。这葛寿当时不愿意，多不吉利，妈活得还挺硬了呢，不过一听这50两银子，再说也不敢得罪侯爷，就答应了。还有贪心的呢，因为白氏给成练起来了，当然葛登云不愿意多花钱，一个破薄木板的棺材搁在家庙这大棚里头停着。这老道啊也贪心，心说这葛寿可是侯爷家中的管家呀，他娘要死了，这随葬祭品准得有值钱的东西，我呀把这棺材盖给撬开了，我把这值钱的东西拿出来。所以他撬着棺材，把这棺材盖往旁边一搁，他往这棺材这一趴，这白氏啊醒了。怎么不醒啊，一来他刚上吊，这管家婆一撞他，有点上边掉下来了，所以呢还没死救呢。再说这棺材板又薄又粗，四面透风，有空气了，所以白氏慢慢缓过来了。他一看这老道，啪一下给这老道一嘴巴，把老道吓坏了，正好让四爷赵虎看见。赵虎心说，好啊，有棺材，有撬棺材的，棺材里的人活了，我得瞧瞧是怎么回事。四爷赵虎呢往底下瞧了瞧，跟透领奔说，我可进去了。哎，透领奔再往上一顶，这四爷赵虎一片腿唰的一下就到了庙里头了，伸手碰就把这老道救住了。好啊，你这个老道敢撬死人的棺材，他是谁呀？哎呀，无量佛善哉善哉啊，他是侯爷家中管家的妈。这赵虎就把这老道腰中系着水火丝绦解下来，啪啪啪把老道捆上了。赵虎呢趴着棺材这就问，这个妇人，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谁，怎么躺在棺材里头？白玉莲赶紧坐起来了，一看赵虎穿着官衣呢，可白氏终究是个妇道人家，他可就吓傻了，冤枉冤枉冤，就会说这几个字，别的说不出来了。这透领辈啊是真机灵，这驴反正也拴好了，他呢一片腿也进来了，到里边一看，四爷，
让我帮忙，当然得帮忙。到后边把驴牵来，把庙门开开，咱们呢赶紧把这几个人带走。哎，这样呢把这驴牵来了，四爷赵虎就让透领奔把这驴拉到棺材旁边，让白玉莲骑这驴，四爷压着老道，透领奔在前边拉着这头驴，直接呢离开这庙，就够奔开封府来了。等到了开封府一看，真热闹。因为地方啊，把这屈身屈良范仲与白熊带到降伏县了。降伏县县的老爷一看这里边有新科状元范仲与，他可不敢问，亲自带着这些人到了开封府，然后面见包大人，就把大概的情形回禀了包丞相。包大人立刻传下话来，擂鼓升堂，喊罢了堂威，包大人升堂了，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往旁边一站，包大人传下话来，来先带范仲宇。旁边两个差役扶着范仲宇来到大堂之上，这范仲宇手里拿着鞋，拿着鞋指着包大人，狗子刚才你打老爷我，你杀老爷我，拿着鞋底子就奔了公案桌了。衙役手快，赶紧把他搂住了，就把他手里鞋给抢过来了。主簿公孙策在旁边一看，来到包大人面前，包大人，这个范仲宇可能是气迷风痰，我呀给他治治，好吧，你把他带走吧。包公点头答应，让差役就把范仲宇带到公孙策那儿，让公孙策给他治病。包大人又传下话来，带白熊。衙役传下话解，白熊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草民白熊叩见相爷。你叫白熊啊？草民叫白熊。你作何生理？住在何处？相爷，草民白熊，我家住万泉山西南八宝村，打猎为生，有时候也砍点柴火养活我高堂老母。那天呢，我打柴火去了，一只老虎叼一小孩，我拿着斧子往下一砍，真把老虎吓跑了。老虎一张嘴，把这小孩扔地下，我就把这小孩抱家去了。我仔细一问他，才知道这孩子叫金哥，正是我外甥。我外甥说了，说我姐夫骑着驴来了，找我们家没找着，所以我赶紧到东山口，我去找去吧。白熊就把事情的经过一说，您瞧，我找着这头驴了，来一山西人，他说这驴是他们家的啊，我们找着地方了，他看见他哥哥了，他哥哥呢好像让人勒死又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找不着我姐姐，找不着我姐夫，我一看我姐夫在那儿了，疯疯癫癫。包相爷，我也弄不明白了，请您替小人做主。你姐夫是谁？相爷，我姐夫就是新科状元范仲宇呀，湖广武昌府江夏的人士。你怎么知道你的姐夫得中头名状元？我也是半道上听见的。好吧，包大人一听没错了，这个白熊说他姐夫是范仲宇，那么跟范仲宇这个新科状元的籍贯也相同。来呀，你先在堂下候等。谢相爷。这白熊在堂下等着，包大人又传下话来，让带屈良。屈良跪倒在地，包大人就问呐。屈良说，包大人，我叫屈良，我哥哥叫屈身，在鼓楼大街开了一座牧场，叫兴隆牧场。我哥哥带着400两银子上万泉山南边去批木料去了，一宿都没回来呀。您说他带着400两银子，我能不着急吗？城门一开我就奔万泉山，就看见刚才您问的这人，
拉着我哥哥骑的驴。我当然着急跟他要驴，他不但不给，还说这驴是他姐夫的，跟我要他姐夫。我们两个人去找地方，看见我哥哥在地上坐着，我叫他，他也不认识我。我一看他脖子上还有绳子呢，不知道被谁勒死了，又死而复生啊。他不认识我呀。

鱼是你们家的吗？大人，我哪能不认识？我们家这驴有毛病，他练群儿，他看见驴他就追，所以呢，他追这头黑驴去了。好吧，你暂且在堂下等候，把屈梁带下去，又把屈身带上来了。这屈胡子呀，还没明白过来呢，往这一站，跪下。不跪，跪下。旁边衙役一摁他，扑通一声跪下了。大人叫你跪下的。这个屈身抬头一看，公案桌后坐着包大人，头戴象貂硬翅乌纱帽，身披黑蟒，腰横玉带，那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不怒而威，威武。这屈身他一害怕，突然间他明白过来了。我在大堂。包大人用手一指，屈身，你有什么心里话，有什么冤枉，尽管讲来。屈身就说了，我带着银子怎么上牧场，买卖不成，我喝酒晚了，我在道上呢碰见一头黑驴，我一看黑驴比我们家驴好，年轻，四个牙，所以我换了，我骑着黑驴，以为是便宜，没想到夜里刮大风，天晚了，我没办法，在南山坡一个人家寻修，这家的主人姓李，叫李宝，把我灌醉了，后边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包大人清楚了，我来问你，李宝家中还有什么人？还有个女人。包大人更清楚了，肯定是李宝两口子图财害命，把这屈身勒死扔外头，这屈身又活了。先把屈身带下堂去，你在堂下候等，待白氏。白氏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相爷，白氏玉莲给相爷叩头，请相爷给民妇做主。这包的人还没问呢，白熊在堂下看见了，姐姐，我是你兄弟白熊啊。包大人心中更清楚了，一问这白玉莲，白玉莲把经过一说，好吧，你先下堂候等，来呀，出千把李宝夫妇押上堂来。包大人传下话去，时间不大，就把李宝夫妇带上堂来了。包大人一瞧，正是当初把自己行李跟银子给拐跑的自己岳父大人家中的奴才李宝。包大人并没问他当初的事情，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李宝，你为何图财害命啊？李宝到这时候啊全傻了，一看相爷在这公案桌后头坐着不怒而威，再一瞧包大人旁边身后头一个是包兴，一个是李才，他认到包兴啊。这个包兴跟着包大人不少年了，他也认得李才呀，因为李才原来就是李大人家中的家人。李宝一看这二位身上穿着七品的官服，得了，李宝心说我活不了了，包大人没问我为什么带着东西跑，那点事儿我跪地磕头顶都够轰出去，我确实害这屈身来了，得了，我就诉求一死吧。这李宝呢跪倒在地，一句一句全都招了，这李氏也得招啊，不招行吗？他丈夫全招了。包大人让他们两口子画了押，然后带着李氏差人跟着到他们家中去取赃，时间不大就把这赃银给取来了。正在这时候差人上前跪倒，
回禀相爷。

寿带到，让他上堂来。葛寿上堂跪倒拜见包相爷，包大人就问他：葛寿，昨天抬到你家主人家庙一口棺材，死的是什么人？包相爷，那是小人的亲生母亲。你今年多大岁数？小人我今年36岁。你母亲多大年纪？啊，这一问，这葛寿张口结舌。小人我记不清楚了。包大人气坏了，你这个忤逆不孝之子，来给我重责40大板。包大人如何断案，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说到包大人审问葛登云的管家葛寿，说棺材里是你的母亲，你说你36岁，问你母亲多大年纪，你说记不清楚了。天底下地上头哪有人子不知道母亲岁数的道理，可见你心中没有高堂老母，是个忤逆不孝之人。来，给我拉下去打的40大板啊！这葛寿可怕挨打呀，心说我顶多挨几10板子，也判不出我什么刑法来，我没害人呢，得嘞，反正是侯爷的事儿。相爷您别生气，小人我说讲。相爷跟您说，棺材里那个人小人不认识，前几天我们侯爷打猎去了，在万泉山就看见这个妇人，我们侯爷两眼发直啊，这个妇人确实长得很好。侯爷旁边有个亲戚，这小子叫刁三儿，不是什么好人，在我家侯爷面前说了几句话，侯爷一动心就把这个妇人抢到侯爷家中了，关到后楼上了，派两个婆婆去劝他，没想到后来这个念书的姓范的上侯爷家中去找他的妻子，这刁三啊就给侯爷出主意，把这姓范的请到书房好好款待，还答应帮着他寻找他的妻子。包大人听到此处问了一声，我来问你，这刁三儿现在何处？我跟您说，您找不着他了，那天夜里他死了，是不是你跟他有仇将他谋害啊？不是不是不是，不说实话拉下去打。哎呦小人呐，说实话说实话，不是我害死的，是他自个儿死的。他因何自死？得了，葛寿心说，到现在呀，我也顾不了了，实话全都告诉包相爷呗，我活了就行了。相爷，这刁三啊跟我们侯爷商量好了，把这姓范的留到书房里，到了夜里头3更天了，这刁三拿这口刀奔书房去杀这姓范的，这侯爷还等着呢，没想到天到5更了，这刁三他没回来，我们侯爷派人去看，没想到这刁三啊自个儿不小心，贼人胆虚，他被这门槛绊了一跟头，他手里拿着刀呢，正扎到自己的梗嗓咽喉，嘿，他死了。我们侯爷呀又派人到书房干什么去了，就把这姓范的给揪住了，说他无故杀人，杀了我们管家刁三儿，带着一群人又去了，一通乱打，就把这人打死了，装在一旧箱子里头，把他的尸身装好了，趁着天还没亮呢，就抬出去扔到山里了。哦，那么这妇人又因何而死？又说是你的母亲呢？哎呦包相爷，我也是没办法，我是人家的家奴啊。这个妇人呐她不答应，侯爷呢就商量好了，把这姓范的头巾拿给他看，说人已然死了。这个妇人就提出3个条件来，没想到他提条件是假的，旁边没人他上吊了。我们侯爷一想，人也没到手，还死3口，所以他拿这棺材把这女尸成殓好了，愣说是我娘答应事后给我50两银子抬他们家庙去了。小人我可一句谎话都没说耶，包相爷您可千万别打我。画供，这葛寿画了供了，包大人传下话去，所有人犯全都收在南监，然后传下话来，让王朝马汉带着差役去捉拿葛登云。
大堂上没人了，这堂口外头就站着一位，就是那地方。这地方呢，让这些人给折腾一天了，连饭都没吃，不但挨着饿，他还得看着两头驴，一头花驴，一头黑驴。大家全走了，没人理他。哎呦，可怎么办呢？我这饿的看着两头驴，哎，好容易等出一个人来。这人呢，正好是四爷赵虎的随从套领奔。我求求您吧，您给我帮帮忙吧。这地方把这话一说，套领奔瞧得可怜，才帮着他把这两头驴拉到马号里。这花驴呀，还离不开这头黑驴了。嘿，这套领奔也乐了。等到了马号了，看见管号的了，这套领奔把事情交代清楚了，就把这两头驴搁在马号里。地方这才回去吃点饭，喝点水。哎呀，这地方心说，明天早早的我得来厅堂啊。这么单说包的人退堂之后，吃完了饭，躺在书房的竹榻之上，他想这个案子。正在这时候，李才进来了。相爷，公孙先生求见。啊，好啊好啊。包大人起来下了床，包兴把帘子打开了，公孙策迈步进来了。相爷，范仲宇的病晚上已然把他治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你的医术真叫高明。先生，你得把他调理好了，让他头脑清楚，我再问案。好吧，公孙策答应了，然后退出去。包兴这才给包大人递上一碗茶来。第二天早上起来，包大人叫了一声，包兴啊，哎，你去问问公孙先生，现在范仲宇情形怎么样？他能不能走动？哎，包兴去了，时间不大回来了。相爷，您瞧，公孙先生把范仲宇陪来了，把帘笼挑开了，公孙策陪着范仲宇进来，来到包相爷书房，公孙策用手一指，上前参见相爷。范仲宇赶紧跪下了，学生范仲宇叩谢大人再造之恩。包大人一看挺高兴啊，不要行礼，不要行礼，快起来吧。范仲宇站起来了，包大人一看，虽然范仲宇想大病初愈，但是已然不是疯疯癫癫的情形了。来呀，看座。给公孙策看个座位，给范仲宇看个座位。包大人一问，范仲宇才把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跟包大人说了一遍。好吧，范仲宇啊，你的妻子平安无事，儿子在你的岳母家中，你尽管放心养病，等身体恢复了，你呢就把在考场之内的文章抄录出来，本阁一定据本提奏，保你不失状元。范仲宇听了喜欢极了，赶紧站起来，二次跪倒，给包丞相磕了三个头。起来吧，公孙先生，你再给他好好调理调理。两个人告辞，公孙策就把这范仲宇带走。正在这时候，王朝马汉来了。丞相，葛登云已然拿到了。好，升堂审问。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传话升堂，包大人换好了官衣，来到大堂之上，为我相爷升堂了。包大人坐在公案桌后，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边两个。在包大人身旁后头，一个是包兴，一个是李才。大堂之上十分肃静，哎，待葛登云。这葛登云呐，不在乎，心说我是国家的侯爷。事儿出来了，
我承认有什么关系，你包拯也不敢判我的死刑。嘿，这葛登您还挺横，来到大堂之上往这一跪，葛登云拜见丞相。葛登云，你怎么打死的范仲宇？怎么逼死的白石玉莲？讲。相爷，您问我什么我说什么，我可是国家的侯爷。好，包大人也不理他。等葛登云说完了之后，包大人让他画了供，等这供状刚画完，往这公案桌上一呈，包大人立刻唰的一下，这脸就沉下来了。请御刑。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立刻就请到御刑，啪，把这黄包袱往过一抖，葛登云可傻了，虎头铡呀，这口铡可是头一回用，拿葛登云开张了。葛登云再后悔已然来不及了，咱们书以简洁为妙，虎头铡就把葛登云铡了。然后包大人传下话来，换这狗头铡要把这李宝跟李宝之妻给铡了。包大人又传下话来，葛寿定了个斩监后，那么这老道呢，盗尸身要偷取财物，定了个发罪，

发往陕西延安府充军。包大人让屈身屈良把银子领走了，把这花驴就充公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屈身贪财，他换了一头驴，包大人断案断得十分细。那么这头黑驴的仍然归范仲宇。范仲宇跟白氏玉莲跪倒在大堂之上，叩谢了包公再造之恩，跟着兄弟白熊回到八宝村，也看见母亲了，也看见儿子了，一家团圆，咱们书不细表。范仲宇住在岳母家中将养身体，就等着当今万岁传旨了。包大人把这案子办完了，第二天往朝中递上奏折，奏折当中写得十分清楚，威烈侯葛登云作恶多端，已然请御刑处死。而且奏折上讲清楚了，新科状元范仲宇因为入场之后探亲遭此冤枉，现在病还没有痊愈，恩请当今万岁展现十天，范仲宇才面君谢恩。仁宗皇帝看完了奏折，非常高兴啊，说包大人秉政除奸，所以呢御批拿起朱笔来就把这奏折批了。皇上一看呢，在这奏折当中有个鸦片，跟这个案子没有关系。皇上一看上边写的是什么呢？包大人提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请假，展昭回原籍祭祖，请假两个月。皇上呢当时就批了展昭的假了。所以说凡是包大人往朝中递的折本，当今万岁没有一次不答应的。所以说现在呢是军政臣良，大宋朝一片太平景象。咱们单说南侠展昭告下嫁来了，马上就要动身，公孙策呢就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给他践行，又留他住了两天，送给他一个随从，这个随从姓张叫张禄，那是包大人赏下来的。展昭展雄飞带着张禄两个人骑着马就离开了包丞相的相府，直接就出了城门了，找了一个树林子，展昭甩当离鞍下马，把自己的官衣脱了，又换成自己的便服，仍然是一位武生公子，带着随从张禄回家，直接奔哪儿？常州府武金县玉街村。等到了家门前，甩当离鞍下马，展昭上前一敲门，里边一仆展中就说了话了：“哎呀，这是谁敲门呢？我们家的门没人敲啊，我又不欠你钱，哎，我也不跟人来往，我看家这是谁敲门呢？”到了门前，门插过一想，把门一开，哎呦，原来是大官人，你回来了，你呀一去就不想回家呀，啊，你就把老奴扔到这儿，你也不管了，将来老奴要一口气上不来，相公啊，你可怎么办呢？啊，哎呦，一日回来就行了，还添嚼过。两个人两匹马呀，这一天得花费多少银两？这展昭啊也不理他，知道一仆展中心眼好，就是爱唠叨，岁数大了，几代的家人了，要没有他谁替我看家呀？再说了，这老一仆展中确实句句说的都是好话。展昭心说呀，我拿话差话的，老哥哥房门开着呢嘛，你呀你走了没人来呀，我干嘛开门？我怕丢了东西呀，我呀就把门锁上吧，你一回来这书房啊又得开锁了。展中一瞧张禄在旁边站着呢，年纪轻轻，你年轻腿脚利了，走跟我走啊，取钥匙开门啊，归着归着。张禄呢也不说话，就跟着展中进去了，拿了钥匙开了。

这书房一看，书房里全都是土，尘土啊，一个铜钱这么厚。张璐赶紧拿出笤帚来，把屋子打扫干净，又把展昭的行李给取下来，放到屋中。展昭这才坐下。展仲赶紧端过一碗茶来，相公啊，说是说，我还在伺候你，看你长大的，喝碗热茶吧。张璐接过来递给展昭，展昭看了看展仲，老哥哥，累得很，你休息去吧。他呀，怕这老头到了。没想到展仲还不走，哎呦，老奴我不乏，看见你回来我高兴。大官人，我劝劝你，你也该办点正事儿了，老在外边闲逛，走无日期，归来无期呀，你得耽误多少事儿？你看，上个月开封府包大人打发人来请您，又是礼物又是聘金，老奴我没办法，大官人你不在家呀，我不敢收这礼，可是包相爷家中的人偏偏把礼物放下，还给你留下一封书信呢，你看看吧。说着话，展仲呢就把这封书信掏出来往上一递，南侠展昭也没说话，把这信接过来打开看了一遍。老哥哥，你放心吧，我已然在开封府做了四品的武职官员了。哎呦，大官人呢，你别跟我说瞎话呀，你做了四品的武职官，你怎么不穿官衣呀？老哥哥，你要不信，你看看我包袱里的衣服，你就明白了。我告诉你，我真做官了，当今万岁传的旨，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在开封府任职。今天呢，我是回家请的假回来祭祖来了。老哥哥，明天预备祭礼，我得到坟前祭奠祭奠我的父亲母亲。这个展仲看着展昭，他不信呐。张璐挺机灵，就把这包袱打开了。老人家您瞧，哦呦，果然是官衣呀。展仲一看高兴极了，两只手揪住展昭，大官人内，你可做了官了，老奴我没白活，我给你磕头贺喜。那展昭能让他磕头吗？老哥哥，你是上了年纪的人，可不许多礼。好，不让我磕头，我就不磕。大官人，你得听我的，既然做了官了，展家就你这么一个，你得接续展家的香烟呐。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应该早避婚姻，成家立业呀。南侠展昭挺聪明，他知道展忠是好人，但是他怕听他唠叨。这个展忠让他赶紧娶媳妇成家，南侠展昭就借这个口风有了主意了。是啊，我也想这件事儿，老哥哥。前些日子杭州有个朋友给我提过一门亲事，等明天上完坟之后呢，后天我就走到杭州去联姻。其实展昭想借机会走，再说呢，他喜欢杭州，杭州的景致太好了，借这机会上杭州玩玩去，省得听展仲一天叨了叨叨了叨没完。展仲就信了，大官人太好了太好了，老奴我立刻去准备祭礼。展忠高高兴兴走了。到了第二天，展昭带着张璐骑着马，展忠跟着就来到展家的坟地了。到了坟地一看，怎么这么热闹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乡亲们全来了，足够100多位。为什么来了？因为展忠高兴啊，出去办祭礼，逢人就说，遇人就讲，哎呦，我们官人呐，做了皇家四品带刀的御前护卫，今天呢告假回来祭祖。当地老百姓一看展昭做了四品官了，大家伙全都来到坟地，有帮忙的，有过来说好话的，再说也有看热闹的。

展昭到了父母坟上，祭完祖之后，在父母坟前磕头，磕完头了，站起身形往寺外一看，哎呀，这坟地收拾得非常好。看了看老奴展忠，心中感激呀。南侠展昭要离开家乡，告奔杭州。南侠遇见一件可心的婚事，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

0: 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6: 为什么呀？
1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6: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
0: 回到此刻。
19: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2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3: 海啸吞没雪山，
22: 巨震毁灭城市，
2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3: 地球毁灭日，
2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9: 嗯。
2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1: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1: 还有5天，
3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2: 我们会死吗？
3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3: 清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 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

0: 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0: 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1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9: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

0: 前行。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没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4: 您坐这儿吧，
13: 一句热情的问候，
15: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1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

0: 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山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德的浮士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

0: 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1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21: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2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定。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15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35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55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加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

0: 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2: 妈妈，
1: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行。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

0: 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1: 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2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5: 早年在
2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7: 爱发短信，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6: 买。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

0: 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8: 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
1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6: 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五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前行。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没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6: 海啸吞没雪山，
15: 巨震毁灭城市，
1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6: 地球毁灭日，
1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6: 不算差。
2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6: 还可以。
2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6: 一般。
2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6: 好累。
2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

0: 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

0: 暖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你？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五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7: 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
11: 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8: 回去吧。
1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

0: 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洗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9: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55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有啥用啊？
16: 不
15: 买
16: 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3: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

0: 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要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千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5: 你好，欢迎来到城，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看。

0: 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生气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4: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2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府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4: 没做，不用安了。
2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7: 守护我们的孩子。

0: 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7: 假，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9: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2: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6: 谢谢你，
18: 谢谢你，
19: 谢谢你，
17: 谢谢你，
1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2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7: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9: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
1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
9: 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行。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 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没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

0: 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五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8: 为什么会这样？
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
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嗯，出错了，
0: 发现病毒
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0: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2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式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们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们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

0: 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1: 不
10: 买。
11: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6: 你好，欢迎来到城，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7: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汽车高速。

0: 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7: 哎，师傅，等一等。
1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9: 美女，等一下。
17: 快走，别理他。
1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

0: 人。
1: 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4: 在家放寒假，
15: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在家，
2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2: 我要投诉。
2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2: 啊？为什么呀？
2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1: 谢谢合作。
2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4: 师傅，到爱心小区。
2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
0: 一大步。

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
2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

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行。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下中毒了。
5: 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0: 不算差。
1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0: 还可以。
1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0: 一般。
1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0: 好累。
2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山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2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
7: 丁月华提出来要向展雄飞学剑，展雄飞当时表示推辞。展雄飞说：“你的两位哥哥号称双侠。”你的两位哥哥就是武艺出众的人，我在这儿教给你练剑，岂不是班门弄斧，孔子门前卖百家姓吗？丁月华微微一笑：“展兄，看来您不乐意教。”展兄非说：“并不是不乐意教，实在是我展兄非的剑很是平常。”丁兆兰在旁边就说了：“展大哥，既然来了，就在这儿露一手吧，也让我们哥两个见识见识。全国的人都知道，您在岳不楼练剑，当今皇上封您个四品官。那么您练的那个剑是什么样子？我们谁也没见到，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表演一下？”长长见识，让我们。展兄飞一看今儿这个剑呐，是非练不可了。展兄飞说：“这样吧，既然是你要想看看我在岳武楼是怎么练的那剑，那么我就在这里现现桌，请您二位给指点指点。”“您客气，您客气。”黄套子，这个套子得把它拆开了之后用于实际，那才叫武术。那么今天您这个套子怎么能够用于实际呢？我不知道，只有在和您比试当中，我才能看见您怎么拆用。展大哥，您跟我比试比试怎么样？旁边这丁兆慧啊，跟着还煽风点火。对，展大哥，这妹妹说这话对呀。这功夫再好，全成套成套的，那没有用啊。真正的好功夫，那得真正动起手来，双方对打，才能看见您的绝招绝艺。今天小妹要跟您学两手，要跟您比试比试。展大哥，来，您就跟我妹妹比试比试，把您那个绝艺露两手，让她瞧瞧，让她长长见识。展雄飞一听这句话，心里边更犯难了。展雄飞心想，这小姐要跟我比剑，这比剑我跟她比不比呀？她说要跟我比，我就死活不比，这觉得不好。说我跟她比，我跟她比，这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比方说我要把她赢了，这姑娘这么大了，有个脸面问题，人家会心里不高兴。再者说，外界传出去，我也不露脸。说展雄飞在老丁家那跟人家他妹妹比剑，把他妹妹给赢了。说男侠有本事，不会这么说，得说好男不跟女斗，把女的打赢了算什么本事？说我要是让着他，我输了，我败在小姐的剑下，这传出去更不好听了。大家会说，

南侠呀，就那么回事儿吧，在老丁家院里边跟他妹妹比试，让人家他妹妹把他打败了。他那个剑呐，虚有其名。看丁就这么讲啊。哎呀，展清飞想到这里，心中比较犯难。我们说展南侠，那是个知情达理的人物，要不然的话，心里边就没有这么多复杂的想法。可是既已如此，不比不行，比了输赢又不好定，那怎么办呢？展雄飞正想到这儿的时候，老太太在旁边插了一句话：“比比比比，展雄飞啊，你呀可得比两下。我这个丫头啊，就想会高人，会了多少高人了，没有一个能赢了他的。今天呢，您得给他点教训，杀杀他的傲气啊！来吧，来吧，来吧，我看个热闹。”你瞧，老太太说这话了，展雄飞更不好说了。这是长辈啊，老太太要看。展雄飞说：“好吧，既然如此，贤妹要和我比剑，那么咱们就试试看。”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二目相对，心领神会，亲眼看看吧，看看这回妹妹能不能败在展雄飞的剑下。他要是败了，这亲可就成了。好，展兄请下场。这个时候，展雄飞把手中自己的战卢剑提着来到场子当中，小姐呢也来到场地当中，手提这口巨缺剑。此时个两个人面对面的是一战，展雄飞才倒出空来认真的看姑娘一眼。因为要比武，不能不看着对方，这是应该做的。展雄飞一看这姑娘，哎呦，感情这姑娘长得真漂亮。这位姑娘中等身材，体态矫健，头上挽着日月双爪髻，这个爪髻上边啊盘着一个环珠，环珠上边夹着一圈都是茉莉花，这个茉莉花散发着浓郁的香气。这姑娘的头发非常好，乌黑乌黑的，面容长得非常白皙，这乌黑的头发和这白皙的面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姑娘两道眉毛眉如新月，但是呢跟一般的姑娘不一样，这两道眉毛有点浓重，比一般女人的眉毛宽还黑。眉毛下边这双眼睛炯炯有神，柔若溪水，看那个眼珠啊就像黑宝石一样晶莹透亮，顾盼之间有一种袭人的魅力，五官端正。说展雄飞看得那么细吗？他是一瞬间的感觉呀、啊、他不是说先看眉毛再看眼睛啊，那么一点点给特写。总而言之，他是一种整体的气质感觉。展雄飞就觉得这个姑娘从容貌上俏丽而不失端庄，俊美而不失清雅，是这样一个女子。但是展雄飞此时刻要跟这个女子比剑呐，没有更多的功夫细想。话又说回来了，也没必要去细想。展雄飞把这个剑手中一擎，贤妹请来进招。这姑娘此时刻也看向展雄飞，咱刚说了，她早已经把展雄飞端详明白了，就觉得展雄飞从头上到脚下这股英武之气世间少有，在男人之间很少见到过这种气质。丁有华手中把这剑一端，展兄，今天跟我比武，您可别留一手，有什么绝招您尽管使啊，你就把小妹我打败。

0: 太老，小妹我也不丢人，因为您是收我黄凤的。展兄妹一听，这丫头还挺厉害，说话不饶人，看出性格特点来了。小妹，请来进招吧。
1: 好，
0: 展大哥，看紧。说到这里，就看这姑娘往前一进步，手中一合，这口宝剑来了一个白蛇吐信，唰，一剑奔展兄妹就刺过来。展兄妹往旁边一闪身，这姑娘一转身，唰，一个秋风扫落叶，接着这就是一个扫地卧云，这一剑往下一扫，展兄妹汗底八松，腾楞蹦起来了，这剑没扫上。紧接着这姑娘往前一赶步，唰，又一劈，这一剑从头上劈下来，展兄妹又往旁边一闪，三招没还手，这姑娘当时停住了脚步。展大哥，您怎么不动手啊？
2: 展雄飞站在那儿，仙妹，我这先让你三招。
0: 哟，
2: 展大哥，你还挺讲礼节的呢，先让我三招。
0: 三招之后呢？展雄飞说，三招之后，那我就不让了，我就该当还手了。
2: 好吧，展大哥，这回您可别再让我了。你要老让我，我可学不着真本事。
0: 看剑，啪！说着话，一剑又刺过来了。展雄飞用自己的战炉剑往外一磕，他的巨缺剑，嘡的一声，
2: 两个人比武较量打在一起。这丁月华那可一点没客气，这个剑一招比一招紧，是一招比一招急，步步紧逼。展雄飞一边打着，稍有败势。一边打着一边往下撤，为什么要这样？这是展南侠的风格。展雄飞心想，我跟人家一个女孩子在这比剑，我别上来之后，那好像是势如排山倒海，显着我这男子汉多厉害，我不应该这样，先得让人点，取一种败势。所以展雄飞这个剑招让旁边人一看，好像他有点要败，实际上并不是要败，而内含着一种东西，这有一种要败中取胜。展雄飞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老太太在旁边坐在椅子上瞅着，看见没有，还是我这丫头，你看这丫头，你看这个剑招，不客气，多狠呐！啊，哎呀，剑招凛冽呀，孩子，你说他们谁能赢？丁兆辉说，娘您别着急，您先在这耐心的看着，现在输赢胜败难成定局，这刚刚是开始。
0: 是吗？这展雄飞本事那么大吗？
2: 哎，人家是南侠，我妹妹算什么呀？我妹妹连个义士还不够呢，那是没闯江湖，要闯江湖，说不定我女儿早成剑客了。得得得得得，娘，您看着，您看着。这个时候，展雄飞这个剑招使出来了。这剑招一使出来，这丁月华就感觉到展雄飞在剑招上有所变化，不像刚一对手的时候节节败退，现在吃中。丁月华一边打着一边合计，哎呦，这个展南侠名不虚传，从现在来看，这个剑术他比我高，起码说有比我高的地方，他有的招数我没见过。可是在一边打着的时候，展雄飞心里边在合计，我跟他这么比剑，我们两个怎么样个结局呢？是我胜结局呀，还是他胜结局？正像最初他自己想的，他胜了也不好，我胜了也不好，这最好一个两全其美，谁也不丢面子，大家伙呢还都觉得很痛快，这才好啊。展雄飞一边打着，心里面在合计着对策，在想着怎么样结局。打着打着，展雄飞这个结局想出来了，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剑光闪烁，这两。

0: 展雄飞的真本事，但是他们两个在比武较量当中，包括旁边的丁兆兰、丁兆慧还有老太太在这看，大家共同感觉了一种氛围。
1: 什么氛围？
0: 那就是中国的月下老和外国的丘比特全都到这儿来了，这个婚姻眼看就要促成。展雄飞跟着姑娘打着打着，啪，那个剑在姑娘头上那么一晃，姑娘没感觉出什么来，姑娘那个剑冲着展雄飞一个横扫，展雄飞故意的低头慢了一点，砰，展雄飞头上戴着这个头巾，让姑娘那个剑扫着一点，啪，掉地下了。展雄飞捡起头巾晃把一纵身，
1: 住手，贤妹，我输了。
0: 展雄飞这帽子掉了，让丁月华拿一剑扫掉了帽子了，这不算输了吗？展雄飞一说我输了，在这一站，这小姐开始有点得意，把宝剑手中一擎，
1: 是吗？
0: 这姑娘可是无意中往地面上这么一扫，姑娘这脸腾的下子红了，
1: 怎么回事？
0: 她没注意呀，展雄飞那个剑已经把姑娘这个抓髻上面两个珠环都给挑下来了，珠环上面夹的是茉莉花，这花已经散落遍地，
1: 两个珠环在地下，茉莉花撒一地，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弄下来的。旁边丁兆兰、丁兆慧都看见了，丁兆兰说了，妹妹你输了。
0: 这姑娘脸这一红，也看到这点了，而且心里边也明白了。姑娘心想，这个人可真好，明明是我输了，他还故意的让我把他的帽子扫掉，给我个脸儿。姑娘脸这一红，双手一抱腕，冲着展雄飞说，展雄，我输了，您真是好剑法。说完这句话，姑娘一转身来到她母亲的跟前，趴在耳根台嘀咕了一句话，
1: 展兄，我回去了。
0: 转身已经走了，上哪儿了？回自个儿的绣房了。她趴到老太太耳根台就说，娘，我输了，这个人可真好，明明是我输了，他还故意的让我把他的帽子扫掉，给我个脸儿。就这么一句话，老太太心里边就明白了，哦，这是我女儿看上他了。老太太说，来呀，上前边摆酒宴，我有话要跟展雄飞说。

0: 自己的女儿在他的耳根台旁边说了一句话，心里边就全明白了，马上说，前边白酒宴，我有话要跟展雄飞讲。丁兆兰、丁兆飞哥两个心领神会，马上吩咐前边预备酒席，跟展雄飞就说了，展大哥，老夫人高兴了，今儿个要白酒宴款待您，请到前边。展雄飞不知其中的旧礼，所以展雄飞就跟着来到前边了。
1: 客厅里摆上了酒宴，老太太坐在正面，丁兆兰、丁兆慧跟展雄飞陪在两侧。
0: 酒席摆好了，这酒也倒上了，老太太端着酒杯说，这老太太还喝酒吗？喝这老太太什么都会，没什么，武将家风无所不能，从这个生活上来讲，整个一个无故忌无遮拦。老太太端着酒杯跟展雄飞就讲了，展雄飞啊，今儿个你跟你妹妹比剑露了几手，你妹妹长了见识了，我得先谢谢你啊，来先喝一个。展雄飞赶忙站起来，双手捧着杯，老人家谢谢您对我如此厚爱。嗨，如此厚爱呀，厚爱还在后头呢，先喝这个。一杯酒喝下去了，展雄飞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接着老太太又斟上酒了，展雄飞啊，今儿个你上我们这儿来呀，到了墨花村，你感觉我们这地方怎么样？展雄飞说，墨花村果然是景色优美呀，犹如世外桃源，是吗？是不是挺好？是挺好，挺好就多住几天。哎，再喝一个。好，又喝了，接着又倒上酒了。展雄飞呀，你看我这俩儿子怎么样？哦，双侠久闻大名啊，绿林中江湖上众人是交口称赞呐、啊、这不用我说，大家都说双侠是好人呐、啊、我这两个儿子是好人。
1: 对，
0: 来再干一个。展雄飞心想，怎么回事？这老太太今天怎么这么高兴？他儿子是好人也跟我干，干吧。展雄飞心想，这老太太那么大岁数了，给我要一劲敬酒，我能不喝吗？又干一个。接着老太太又把酒倒上了，展雄飞一看这老太太挺厉害，不容我说话，也不容我给她敬酒，她一劲给我敬。又倒上酒之后，老太太把这酒杯又端起来了，展雄飞啊，你跟我这两个儿子是不是朋友啊？展雄飞说，是朋友啊，不是朋友我怎么能会从西湖跟着赵慧来到这里呢？
1: 展雄飞，既然是朋友，那就再干一个。
0: 哎，好，又干一个，酒又倒上了。展雄飞呀，既然你跟我两个儿子是朋友，愿不愿让我两个儿子早结亲、早成家、早生贵子啊？展雄飞心想，这事是我愿不愿意的事吗？老太太今儿怎么了这是？展雄飞说，老人家，那当然愿意了。
1: 愿意呀？
0: 啊，我愿意，愿意再干一个。哎，展雄飞一看，今儿这老太太犯点病，这说话怎么

0: 一句接着一句不容错，而且还说出这些不三不四的话了。怎么你儿子接亲什么早生贵子，问我愿不愿意，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杯就喝完了。丁兆兰丁兆慧这哥两个在旁边吵着呢，哥两个想要说话呀都没空说。大爷丁兆兰呢是个沉稳人，心里明白，心想今儿个就看我娘家了。这老太太兴奋，我看她最后怎么说。老太太又倒了一杯酒，
1: 詹兄飞啊，既然是你愿意我这两个儿子早接亲早生贵子，那你就应该帮这忙啊。
0: 詹兄飞站起来了，俩手端着酒杯，老人家这个忙我可帮不了，你想两位贤弟完婚，这是您家中的大事啊，我怎么帮这个忙呢？
2: 跟你说詹雄威，你决定他们两个能不能成亲，能不能娶妻，能不能最后给我早生个孙子。
1: 詹雄威说，这个我怎么弄不明白，什么意思呢？
2: 跟你那么讲吧，
0: 展雄飞呀，
1: 你没听他们俩跟你说吗？我们家立了这么一个规矩，得先让他妹妹定了亲，然后得允许他俩来结婚。现在他妹妹要是定不了亲，他们两个就不允许结婚。你要是能想办法让他妹妹定成了亲，他们两个自然就能结婚了。
3: 詹雄飞说，这怎么回事啊？
1: 老人家，这我怎么能让令爱定了亲呢？
2: 这么说吧，咱也不用蒙着不用盖的，我这个人呢，反正这一喝了酒我也就高兴了，一高兴呢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你知不知道吧，詹雄飞啊，今天你到了我们这个墨华村为什么来的？
1: 哦，我是随朋友来到这儿来探望一下您老人家。
2: 探望我？
1: 你知道我吗？
2: 以前不知道，现在不就知道了吗？
1: 是啊，其实你到这儿来呀，不是为了探望我，是为了让你呀来看看我这女儿。
3: 展雄飞当时听到这里脸就红了，心想老太太说话这话说的不是那么回事。我怎么是？
2: 你呀听我说，跟你讲吧，我两个儿子一个闺女，我两个儿子一身好武艺，江湖上被称作双侠，我对他们的婚姻不用愁不用担心，我最愁的就是我这闺女。我这闺女呀，那是我的掌上明珠，我的心肝宝贝儿，我整天为我这闺女核算。我这闺女老大不小的了，可到了出嫁的岁数了，可是呢我这个闺女立志要嫁一个好男人。什么样的好男人呢？定的条件，第一，一见面得有缘分，看见他不烦他，瞅见他就喜欢他。第二，这个人得有人品，人品要好，江湖上大家都得承认他。第三，得文武全才，文才不太重要，武才还有个条件，得胜了他。因为这个事儿，詹雄飞，我跟你讲啊，我们这周围十里八村三十里五十里百八十里不少练武之人都想跟老丁家攀这门亲，到这儿跟我姑娘来比武来了，他一比武啊都不行啊，全让我姑娘给打败了，最后也没有敢来的了。可偏巧今儿个你来了，你来了之后，其实你这个妹妹并没有想别的，只是想跟你学两招，可是你们两个这一比武，结果你比她本事大，你把她给打败了，你妹妹觉得在你的面前丢了脸了。可是丢了脸了，这就想起那件事来了，她要是输给别人就得招别人为婿呀，可今天的输给你了，
1: 战兄辈，
4: 你说这个事儿得怎么办呢？
1: 老太太说完这话，俩眼睛紧紧地盯着展雄飞，那眼睛往肉里盯。展雄飞当时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嘿，展雄飞心想，这老太太这圈绕得够大的。先从那哥俩结婚说，那哥俩要想结婚，就得他妹妹定亲，他妹妹定亲老定不着，就是因为所有的比武的都输给他了，可最后结果展雄飞把他赢了。展雄飞当时就不好回答了，老太太这个话就让展雄飞说。丁兆慧在旁边插了一句，展大哥，这事儿啊您掂对着办，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打一辈子光棍不结婚呢，您就别应这门亲，您要看我是朋友，让我们哥两个要是结婚，这个事儿咱们就进一步吧，由朋友转亲戚，您看怎么样？老太太在旁边瞪着眼睛瞅着展雄飞，你听明白我这话没有？展雄飞说，老人家，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怎么还不回答啊？展雄飞，你觉得我这闺女配不上你吗？我这闺女我可跟你说呀，年轻的女子我看得多了，没有一个赶上我闺女这么漂亮的。光漂亮没有用，我姑娘这个武艺，我可以说现在江湖上武林中没有能超过她的。我姑娘对男人这种追求的标准没有这么高的，可是现在我姑娘跟你比武输给你了，对你有这意思了，是他当妈的替他说的。你展雄飞，这事儿你不答应，你还想怎么着？好，这老太太急了，老太太这话逼到这个份上了，展雄飞说句心里话，他从心里也看上这姑娘了。展雄飞心中暗想，这姑娘果然是人品出众，武艺超群。展雄飞就站起来了，老人家，您既然有这一层雅意，展雄飞怎么能会不答应啊？我只是觉得我展昭不配小姐。什么话？别提那个配不配的，别跟我讲这个客气，既然是我女儿能看上你了，这就是你的福分。你不要以为你是四品官，你是什么男侠，你就怎么着。其实啊，我女儿看上你，这就说明你是个了不起的人。是是是是，照此说来，那展昭敢不从命。好了，再喝一个，喝一个不行，连着干仨。 嘿，这老太太就在酒桌这个样子把这亲给定了。展雄飞连着干了三杯酒，老太太酒喝得差不多了，行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门婿了啊，
2: 你们可就是亲戚了，知道吗？这是你的妹夫，别看你岁数比他小，
1: 他得管你们两个叫内兄。丁兆兰丁兆慧一听，那明白了，算是定了这门亲了。老太太又喝了点酒，站起身形告辞了。临走的时候跟展雄飞丁兆兰丁兆慧都说了，
2: 说这个事儿啊现在得定了，不见得马上就结婚，但是这亲得定了。既然定亲，就得有定亲的依据。什么是定亲的依据？你们哥两个琢磨着办。老太太走了之后，双下丁兆兰丁兆慧跟展兄弟就说了，说展兄，咱现在还那么叫着，没成亲的时候咱不改口，可是现在老人家说这话您听见了，这个亲事您也同意了，怎么定亲？以什么为凭证呢？展雄飞说，
1: 您二位说怎么办好？丁兆兰说，这样吧，我看展兄对自己的宝剑非常喜欢，这样你们两个就换剑定亲。
0: 展雄飞一听，很好，
1: 这宝剑价值连城，无价之宝啊，以它作为定亲的礼物，
0: 这是最好不过了。
1: 当时就决定了，丁兆会到了后边见了丁月华，跟丁月华就说了酒桌上老太太怎么给他把这定了亲了。
0: 丁月华一听这里脸就红了。
1: 丁兆会说，没别的，妹妹要换剑定亲，把你那宝剑交给展雄飞，把展雄飞那把剑交给你，你可别要小看展雄飞那柄剑，人那个剑嘛叫战卢剑，你这个叫巨缺剑，这原来就是一对剑，天作之合，天结良缘，怎么你们俩这个剑就是一对呢？因为你们两个人也应该是一对。二哥你少说点，那行，那把剑给我吧。
5: 丁兆会把这个剑拿过来了，到了前面交给了展雄飞，展雄飞把那个剑交给了丁兆会，丁兆会把那个剑又拿回来交给了丁月华，这门亲就算是定了。
0: 这亲一定了，
1: 展雄飞心里边觉得很高兴，这是件喜事啊。老太太走了，这酒席还在那摆着呢，丁兆兰丁兆会哥两个也高兴，说今天咱们要来个尽醉方休，接着喝。
0: 正说要接着喝呢，又打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一个家丁，这个家丁感情是丁兆兰丁兆会府下的一个家丁，此人姓王，叫王七。
1: 这个王七又打外边跑进来之后，身后边还跟着四五个人。王七进来之后一看，哎呦，二爷，二爷。丁兆会一瞧这王七脸色不正，这个手上啊包着药布，不知道出什么事了。
5: 王七怎么的了？二爷跟您说，哎，这对过的相公岛可不像话了，咱这个当中水里边不都是插着秸秆吗？他们不过咱们这边来，咱们不过他们那边去，这是国家规定的，是吧？啊，怎么的了？今天那帮小子打鱼打到咱们这边来了，打到咱们这边来，咱不能不管他。我过去跟他们就说了，我说你们过了界了，那个界杆在那插着，你们不知道吗？
0: 可那帮小子就说了，说今天打鱼打到你们这边来，不怨我们，是因为这帮鱼原来是在他们那边水里头，他们要下网，这帮鱼跑了，跑到咱们这边来了，所以他们过来上咱们这边来打鱼。
1: 这话谁说的？二爷，他们那有一个头姓邓，叫邓彪，就邓彪这小子说的。
0: 哦，
1: 这邓彪就说出这样的混账话，可不呗？
5: 我们说了，这个你这个鱼跑我们这边来，这当件戒杆就是戒呀，你过了戒了就不应该再打了。
0: 您听他说什么？他说要是我们家喂一条狗跑到你们家院儿去，怎么这狗就成你们家的了吗？
1: 正因为这个，我跟这就矫情起来了。这一矫情起来，嘿，
0: 这小子够野性的，就动起手来了。他一动起手来，我拿个鱼竿子，他手里拿着把刀，
1: 结果这一动手一划了，
0: 看见没有，小拇手指头给我砍掉半拉。现在我包着这个药布，我来找您，您说怎么着？
1: 我们不敢妄动，您要说管您就下去管，您要说不管，咱们这边弟兄可都急了，准备抄家伙跟他要大干一场。现在他的船还在咱这个水面上晃荡呢。
0: 这一说这句话，丁兆会也是刚喝了点酒，加上刚才定了亲这个高兴劲儿，丁兆会腾腾就站起来了。
1: 天底下竟有这种事，我去看看。
0: 说着话，丁兆会站起身来，迈步往外就走。丁兆会往外这一走，丁兆来也站起来了。
2: 丁兆兰一站起来，
0: 展雄飞一看我别在这儿坐着了，
2: 展雄飞也站起来跟着丁兆慧一起出来，出了客厅，出了自己的院门，顺着这个山路往下走，一直来到这个松江湖岸上，岸上围着一帮人，这边都是老丁家的伙计，这王七往这一走，闪开闪开闪开闪开，二爷来了，
0: 大家伙往脸旁边一闪身，来到这松江边上，一看对过几只船在那还打鱼呢，
2: 丁兆慧在这岸边一站，哎，谁叫邓彪？
0: 一说这句话，那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
2: 这个人是一个彪形大汉，红扑扑的一张脸，重眉毛大眼睛，狮子鼻子大嘴叉，站到那船头上，我叫邓彪，你把我手下人的手指头给伤了，你知道吗？我刚才那是无意的，我们过来打鱼，他不让我们打。丁兆辉说，你们知不知道这湖里面插着戒杆呢，这可是国家定的，戒杆这边归我们管，戒杆那边归你们炫公岛管，今儿个你怎么要破这规矩？邓彪说，不是我要破这规矩，实在是有一伙鱼被我们给撵到您这边来了。
0: 哦，
2: 你那鱼撵到我这边来了，你拿什么说明这鱼是你们那边的鱼？你能把它叫答应吗？你要说一喊成鱼都是你们那边的，他都跟你走，那就算你的鱼，要叫不答应，你这就叫过界捕鱼。我跟您说，今天我算过了界了，您能把我怎么着呢？丁兆慧说，怎么着啊，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哟。跟您说，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说哪个敢教训教训我的，您怎么教训我？是你下来呀，是我上去呢？我在船上下去不方便，您上来吧。
0: 好，他这个船呢，离这岸边还有一段距离呢，这个邓彪在船头上叫号让他上去，那个意思，这水这么远你上得来吗？啊，邓彪仗着自个儿这个位置说了这么句话。
2: 丁兆慧那个脾气，听到这里能让他叫短了吗？马上吩咐手下人，来给我拿过一个竹篙来。一个竹篙拿过来，就看丁兆慧抓着这竹篙往水中一煮，身子往起一腾，嗖，蹦，跳到他那个船头上了。

话，激怒了二爷丁兆慧。丁兆慧从手下人那儿要过来一个竹篙，往水中一戳，双腿一揉，挺身跃起，噌，就跳到他那船头的甲板上了。一落到甲板上，跟这邓彪就站了一个面对面。邓彪一看，心里边一震，哟，心想这小子身手不凡呐。邓彪此时此刻他可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双侠丁兆慧。这邓彪那是横惯了，看他跳到这甲板上也没在乎。邓彪手里边提了着一把刀呢，丁兆慧站在他的面前，我说邓彪，我问你，你刚才说的那番话，那是谁教给你的？那是你们卢员外告诉你那么说的吗？邓彪把嘴一咧，我们卢员外没跟我这么说，这是我自个儿想着说的，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从小我就这个脾气，你管不着。丁兆慧说，好啊，你从小就这脾气，说明你爹你妈对你就没好好教育，长着一张圆嘴，净说四愣子的话，小的时候是不是拿戒子给你擦嘴了？为什么说出话来都那么难听呢？嘿，你说这话好听啊啊！我告诉你，你们墨华村的人没有一个说话好听的。丁兆慧是，我跟你讲，你把我手下人的手指头给削掉了一块，这是不是你干的？是我干的。他说话难听啊，他说话难听，我就教训教训他，我给他一刀，谁不让他躲着点啊？您想啊，这刀见了肉能不削他吗？不可能的，是不是？丁兆慧说，好，我今天来就是要替他讨一个公道。你不是把他半截小手指头削掉了吗？今儿个我要你整个一只手，你信不信？给丁兆慧一说这句话，邓彪当时把这刀就举起来了。什么？你想要我一只手？你带刀来了吗？丁兆慧说，要你的手不用带刀，我有办法就把他要过来。啊呸，我不信，你看刀。他说着话一举这刀，照着丁兆慧就劈下来，奔他肩膀子这砍来的。这邓彪心里也明白，不管面前这个人是谁，我可不能弄出人命来，弄出人命来这个事儿就大事了。我给你一刀剁你肩膀子上，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他这一刀照着丁兆慧肩头这么一砍，丁兆慧没躲没闪，往前一进步，伸左手啪，把他右胳膊这胳膊肘就给掐住了。一掐住这胳膊肘，这刀可就下不来了，刀下不来了。丁兆慧这一把掐的是个穴位，大家都知道啊，这胳膊肘这地方有一麻筋儿，那个地方偶尔的你要碰着他，那胳膊整个就都麻。丁兆慧这一把正掐在他那麻筋上，大拇哥使劲往里边一扣，哎，这小子当时这胳膊就麻了，哎呦，一撒手这刀就往下落。丁兆慧啊，没等这个刀落到船板上，拿这个左脚往下一勾，这刀的护手盘啪，这刀就起来了，右手把刀接到手中，我今天就要你这左手啊。邓彪一看真害了怕了，心想，哎呦，这位厉害呀，啊，感情会点穴法，怎么一抓我这胳膊肘，我这就麻了，那刀眼看

0: 落地下，他一脚就给踢起来了。这邓彪眼看着要吃亏，可是邓彪身后头还有十几个人呢，这都是他手下的随从。这十几个人有的拿着铁尺，有的拿着短棍，一看自个儿的头要吃亏呀，那能干瞅着吗？呼啦一下子就上来一帮，这一帮人过来就想着冲丁兆慧下手。丁兆慧啪啪啪啪几下子，耳畔边就听见扑通扑通蹦咚扑通，这十来个全给踹到水里去了。好在这些位都会水，踹到水里之后一边扑棱着一边心里还纳闷呢，哎，我怎么下来的？没搞清楚。这些个人正在这水里边扑腾，这船上边就剩了邓彪一个人了。此时刻的邓彪心里边就有点没底，他瞅着丁兆慧，丁兆慧拿着个刀往他面前那么一晃的功夫，嘡的一腿就把这邓彪给踢倒在船板上。这邓彪扑腾一倒在那儿，丁兆慧伸手把他那个左胳膊就抓住了，往后一拧，这小子不得不背过身，哎呦，您轻着点，把这左胳膊拧过来之后，丁兆慧手中举着这刀，我告诉你，你不是给我手下人剁掉了半个小手指头吗？今天我把你这五个手指头剁下来，留着你那只手好吃饭。哎呦呦呦呦，爷爷，您可行，你幸好您记得，那个千万别给我剁下来呀！您把我这五个手指头剁下来，我这胳膊我这手可就废了。爷太，您是哪位？我服了您了，不行吧？您是哪位？您报个大名，我听听。
1: 不知道我是谁呀、啊？告诉你，墨华村的，你家丁二爷，我叫丁兆辉。
0: 哎呦，我说这么厉害呢，您是双侠呀，丁二爷，丁二爷，您饶命啊，您饶命啊，我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啊，不管怎么着啊，您给我留着这手啊，刚才那都是我错了，那位兄弟被我伤着了，花多少钱我给，这还不行吗？
2: 这邓彪到此时此刻知道这丁兆慧的厉害了，所以这说话那横劲儿也没了，那冲劲儿也没了，一个劲儿的央告。丁兆慧掂着这个刀，
1: 你明白了？
0: 哎，我明白了，明白了。
1: 起来！
2: 丁兆慧一提了他，这邓彪站在这个船板上。二爷，二爷，你饶命！
1: 我问你，
2: 谁告诉你的打鱼上我们这边来？你这个过界捕鱼，这就违反规定，明白不明白？
0: 我明白，我明白。我说二爷，我跟您说，我跟您呢，知道什么说什么。今天我是逼得没办法，我们这卢员外爷呀，今儿个这脾气不好，窝着一肚子气呢。昨儿晚上啊，我知道我们大爷跟我们五爷呀吵了一架，今天呢我们大爷跟我说，让我一定得打回来50斤鱼，打不回来的话就揍我一顿。这50斤鱼啊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弄着一只船出来也不怎么那么巧，我们那边的鱼他就都没了。我手下人就说呀，咱上那边墨华村那边，那边有鱼，他们那个鱼啊可能打得少。我一想我就过来吧，我就过来了。我这一过来，你们手下人就跟我说了，说我过了界了，我就耍点横吧。我寻思我耍个粗胳膊根，我拿大话压人，我就把这50斤鱼打完了，我好回去交差。可是没想到呢，这话越说越难听，话赶话，话挤话，我就来了火了。这一动手，我这一刀就把您手下那个小拇手指头给削掉半拉。那位呢，就回去可能找您去了，您就来了。您这一来，开始我也不知道是您呢，我这还能大话拍的您，没想到您不在乎这个，先把我给制服了，就这么回事。我说二爷，您千不看万不看，看在咱们算是近邻吧，虽然一湖之隔，他总有磕头见面的时候，您不看别人还得看我们卢员外。

0: 呢，您跟我们卢员外不都是好朋友吗？您饶了我吧。
1: 哦，丁兆会主，我问你，你们卢员外爷跟你们五爷因为什么吵起来呀？
0: 嗨，我也弄不明白怎么回事。昨天晚上啊，这五爷就要走，说要上什么东京汴梁，说到东京汴梁啊找那玉猫去，也不知道这皇上也封了谁了，封了个玉猫。我们五爷就说了，说啊，这东京汴梁出来个玉猫，咱们哥几个外号都叫老鼠啊，啊，这不是诚心跟咱们哥几个作对吗？皇上一说封了玉猫，这个老鼠在这儿还好过日子吗？我要去逗逗这玉猫，我让皇上知道，这世上啊，猫不见得都能捉鼠，这个老鼠要厉害了，也能逗猫。我准备到东京汴梁，我上皇宫里边转一转，我上开封府里边看一看，我给皇上递一点颜色，我给那包公一点厉害，让他知道知道，我们这鼠不是好惹的。我们再见着那个玉猫，我要看看这玉猫有多的本事，能不能捉住我这只鼠。他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一会儿老鼠一会儿猫的。我们大爷就说了，说那个人家疯猫啊，也不知道咱们这儿有几只鼠，你怄这个气干什么？这不是年轻气盛没事找事儿吗？我们五爷说，我就这脾气，我不许他叫这外号，他要想着在世上站立，就得把这外号给我改了。人家大爷就说了，那个外号是皇上封的，能随便改吗？他说皇上封的，我让皇上给他改了。您说说，我们大爷就说了，光棍不跟势力斗啊，你让皇上给你改了，那皇上能听你的吗？我们五爷就那脾气，好八九一跺他走了。这哥两个那吵得不可开交，他走了之后，我们底下的人都倒了霉了，说今天我们大爷下命令让我多捕鱼，所以我就串您这边来了，就这么回事。他这一番话使丁兆会听到耳朵里，记在心中。丁兆会心想，玉猫，玉猫这我妹夫啊，啊，现在这展雄飞就在这岸边上站着呢，心想展雄飞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哎呦，这锦毛鼠上东京汴梁要逗猫去，这可不是个小事儿，我回去得告诉他。他刚刚想到这儿，就看有打对面来了一只大船，船上站着很多人，簇拥着一位站在船头上。丁兆会一看认识，正是对过陷空岛上的大爷卢芳。这卢员外站在船头上，老远了就冲着丁兆会打招呼：“哎，丁二贤弟吧，啊！”丁兆会在船头一报案：“哎呦，卢兄，您来了！
2: 哎，我来了，我来了，罪过，罪过，罪过，罪过。”
1: 说着话传到了跟前，这卢芳就说了：“
2: 兄弟，我听手下人说了，是我教育无方，这些人脑子里边没有礼教，今天跑您这个领地里边打鱼来了，我可没让他们过来啊，他们自个儿过来的。更不应该的是，他们居然动手伤了你的手下人，惹得兄弟你到这里亲自出面呢。
0: 你派人给我送个信儿不就得了吗？我就管教他们了，还用你亲自在这出面吗？”
1: 这个话这么一说，这丁兆会心里边听着他就顺溜了，不像这邓彪刚才说的似的，那话越听越难听。丁兆会一报案：“
2: 卢大哥，不是别的，我今天正好在家里边喝了点酒，陪着一个朋友，手下人到跟前给我一禀报，你说我这个当庄主的要是不出头露面，是不是显得太软弱无能了？”“ 哎，对对对对对对，贤弟，大哥今天我特意赶到这里给你赔不是认罪来了，不看别人

你看哥哥我这个老脸吧，啊，放了他吧。这话一这么说，这就好办了，什么事都是顺着好嚼，呛着难咽。丁兆慧说，独子哥，咱们两家是好朋友，手下人不懂事归手下人不懂事的啊。他呢，我也就是吓唬吓唬他，我也没打算把他怎么着了。邓彪，好了，今儿个这个事儿咱就到此结束了。卢芳站在船头上就说了，贤弟，我听说我的手下人把你手下人给伤着了，是吗？哎，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大哥，伤着倒是不小心。哎，别别别别，卢芳一回身从旁边拿过一个银子兜来，兄弟，这是50两银子啊，你接着，啪，隔着船往这边一扔。丁兆辉扒一伸手把这银子包接住了，这50两银子给他看伤，要不够的话派人到我那给我送个信儿，我接着追捕。丁兆辉接过这银子包，大哥，您可就要瞧不起我，您就觉得我这墨花村穷的连看病钱都没有吗？啊，那么点小伤，这个钱呢我们拿得起，这银子包您带着，嗖，又扔过去了，啪，卢芳把这银子包接住了。丁兆辉说，大哥，这么说吧，如果说看病的钱太多不够的话，我要拿不了了，我一定派人到您的庄上找您要去，这还不行吗？卢芳说，兄弟，照这么讲的话，哥哥我就向你赔个礼吧，自己弟兄不用讲这些客套，好了，这个事儿咱就算是完了，我回去了。他一说这句话，丁兆慧一纵身由打这船头上纵身回到岸上，说那么老远能回去吗？他这个船就在他们打斗当中已经往岸边这边靠了一块了。丁兆慧再一纵身到了岸边上了，站到岸边上回身一招手，卢子哥，后会有期，有功夫到墨花村来玩。卢芳在船头一抱腕，谢谢兄弟，赏给我一个全脸儿。卢芳吩咐手下人调转船头回转陷空岛。这儿丁兆慧跟岸上的丁兆兰、展雄飞带领着一帮手下人转身回到自己的墨花村家中的客厅。这酒席还没吃完呢，是吃到半截腰上出了这么一大子事儿啊。回到这客厅里边，各自又都坐下之后，展雄飞就问了，说，贤弟，刚才你不跟他说了半天，因为什么呀？丁兆慧说，事儿不大，就是因为他过界捕鱼，双方吵起来了，他把咱们人给伤了，而且口出狂言，我这一去呢，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咱们的厉害。但是这里边有一个事儿得需要跟您说。展雄飞说，什么事？丁兆慧说，我跟您讲，对过那个陷空岛，陷空岛里边有个卢家庄，卢家庄里边有异姓兄弟五位，江湖上号称五鼠。大爷就是今儿个您见到站在船头上那位，他叫卢芳，人送外号叫钻天鼠。为什么叫钻天鼠呢？就因为他轻功很好，他有一个绝艺，一根杆子往地下一戳，双手一倒这杆子，俩腿底下那么一夹，蹭蹭蹭一会儿就上去，所以称为钻天鼠。他叫卢芳，这个人为人厚道，在那个庄子里边公认称他为员外，虽然说没有真正员外的实职，但是做人做事落落大方，江湖当中很多人都称赞他。
他们那个排行的老二叫彻地鼠韩章。这个彻地鼠韩章啊，就像穿山甲一样，据说会盗洞。这一盗洞是盗谁家的洞，挖哪家的墙，这个咱没见着过，听说是因为这个。三爷叫穿山鼠徐庆，这个人也是善于挖掘，说山都能穿过去，

属蒋平。这个蒋平长得瘦小枯干，但是精明干练，水性特大。说这个人在水里边一口气憋下去，吃虾米小鱼能活三天，是不是这样咱没见着。这个蒋平啊，听说也是来自外地，家是金陵的，他们家那老五叫锦毛鼠白玉堂。展雄飞说白玉堂啊，我见过这个人呐。您在哪见过他？哎呦，包大人下陈州的时候有刺客行刺，这白玉堂和我一起帮过忙啊，救过包大人。是啊，跟您说展兄，这个白玉堂个性特强，行侠作义，但是他那个心里跟别人两公劲儿，好斗，不服气盛，而且那个招数想得狠毒，就这么一个人。据说呀，他们老家是金华府的，白家也是大户，家趁万贯，身值万贯。白玉堂这个人还文武全才，平素当中好穿戴，讲究打扮，所以他外号叫锦毛鼠，五色毛的老鼠，漂亮啊。这个白玉堂啊，也不知从哪听着一个消息，就您封玉猫这个事儿传到他耳朵里了。那个邓彪跟我亲自讲的，昨天晚上那白玉堂跟这大爷卢芳他们两个人吵起来了，他一听说您封了玉猫了，他来了火了，说我们叫五鼠，东京汴梁城出来个玉猫，猫是抓耗子的，猫要捕鼠，这不是给咱们哥几个脸上抹灰吗？所以他心存不平，昨晚上跟他大哥吵了一架，准备要走了。他上哪儿啊？上东京汴梁城。他说了，要上开封府里边转一转，要上皇宫内院里边看一看，他想着让皇上改口，把你这玉猫给你免喽。这老鼠到京城要斗猫去了。展雄飞一听，老鼠到东京要去斗猫，可是猫在这儿呢。展雄飞暗想，我得赶快回家。

开酒席宴前，展雄飞听兵召会议说，白玉堂到东京要去斗猫。展雄飞马上就想到了事情的严重后果。关键是他听说呀，白玉堂要到皇宫内院转一转，要上开封府里看一看，要给皇上增加点压力。展雄飞想，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如果真像白玉堂他所说的，到东京汴梁城这么一折腾，我这个刚刚受了黄蜂的玉猫不在东京，其后果非常严重啊。展雄飞那是很有心计的人，而且什么事情考虑的比较周密，比较全面。听完这番话，展雄飞当即就说了，二位贤弟，看来我在这里不能久留了。今天您这一仗打得如何在其次，关键这个消息传给我很重要。他那个白玉堂上东京汴梁去找我去了，我不在东京，万一他要对包大人有些什么无理之处，包大人会怪罪下来的。我是刚刚受黄蜂的四品带刀护卫，那么我这个护卫就有些失职。没有别的，我本想在这里多待几日，事到如今，我只好是立即告辞，刻不容缓。丁兆辉一听也是这个理儿啊，好吧，这回你也没算白来，甭管怎么着，您来这一趟，咱们算定了一门亲事，解决了一件大事，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哥两个帮忙的，尽管跟我们打招呼。甘雄飞说，只有一点遗憾呐，二弟呀，我跟你来，我是抱着很大的希望，要看看那个人茉莉，你没领我上后山去瞧瞧。丁兆辉一听就笑了，哈哈哈哈，甘兄，您当真事儿了，我告诉您，人茉莉您都看见了，都给了您了。给了我了？那可不，哪有人茉莉？我说那茉莉长得跟人一样，甭说你没见过，我都没见过。我要不这么说，我要不这么夸张，你跟我能来吗？我就是看你是条汉子，在西湖那个地方救那个周老汉，我一看您是位英雄豪杰，我看中了你了，我要给我妹妹找一个好女婿，所以我得把你引来呀。我编巴造魔说了那一番话，您就信以为真，由此看出来您这个性格诚实，别人说瞎话您都当真的，所以我把您领来了。人茉莉呀，跟您讲，我妹妹就是人茉莉，我妹妹比那茉莉长得漂亮多了，这回你们两个定了亲了，将来这人茉莉就送给您了。展雄飞一听感情是这么回事儿，大爷丁兆兰在旁边也乐了，哎呀，以后啊，赵慧说什么话呀，你都琢磨琢磨，别全当真。展雄飞就笑了。于是在他们酒宴之后，展雄飞到后边向老太太告辞，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一起把展雄飞送出墨花村，让展雄飞上了船带着马来的，那马来的时候交给手续人了，这回牵着这马上了船，先走水路后走旱路。丁兆兰丁兆慧一直在水路把他送到岸边上，展雄飞上了岸了，牵着马在岸边跟二爷丁兆慧大爷丁兆兰告别，这回送展雄飞哥两个一块来的。展雄飞在岸边上搬鞍认凳，乘胯坐骑，马上加鞭。展雄飞先得回自个儿的老

0: 老家呀，回奔武进县的。这一路上马上加鞭，眼看着快到自个儿那村子了，这天可就晚下来了。展琼飞不怕走夜道，心想我尽快的赶到自己的家中，到在家里边我尽快的收拾东西，连夜我就回奔东京汴梁。前边走不多远就是榆林村，过了榆林村就是他家的那个村子了。榆林村的这面呢有一片树林子，展雄飞骑着马往前走，虽然是晚上了，但是今天晚上有点月亮地儿，天空中有云彩漂浮着，这个月亮一会儿亮一会儿就云遮月，借着昏暗不明的月色，展雄飞这匹马往前小翻蹄，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正走着，忽然间听见对过有人喊了一声：救命啊，救命啊，有打杠子的。展雄飞当时把这马一带，嘿，心想晚上有人喊救命，这肯定是有人劫道啊，啊，有人劫道我不能不管呢。展雄飞把这匹马往旁边一带，就看前边有一个老者背着个包袱，匆匆忙忙的往这儿就跑来了。展雄飞由打马上甩蹬离鞍，跳到地下，在道当地一站：老人家，怎么回事？哎呦，这位壮士，快点救命啊，后边有劫道的。展雄飞一看后边果然跟过来一个人，这个人年轻，多大岁数啊看不太清楚，肯定比这老头是年轻多了。这个人手里边拿着一个木头棒子，紧紧的追赶，眼瞅着他们两个人这个距离就越来越近了。展雄飞让过这个老者，他在道当中一站：哎，你要干什么？拿杠子这小子挺愣，一看展雄飞挡着他的道了：我告诉你，你少管闲事，我做我的生意。展雄飞说：你这叫什么生意啊？捡净劫夺，你就是强盗。我强盗，我强盗就强盗了。哦，一棍子照着展雄飞的脑袋就砸下来了。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右手一抓他的棍子往下一拧，这个小子俩手攥着这棍子：哎呀呵，你还敢夺？展雄飞说：我夺。右手往怀里一带，抬左脚照他肋下梆就是一脚，这一脚正踹在他肋巴扇子上。展雄飞呀，这脚还留着情呢，要是使点劲的话，他那肋条就折了。光这一脚踹上了，这小子噔噔噔噔扑通一个定墩坐地下了。展雄飞把那个棍子往旁边一扔，伸手蹭抽出宝剑，一个箭步来到跟前，用脚踩住他的前胸，这箭就对着他的更嗓咽喉，箭一对着这更嗓咽喉，这小子当时就害了怕了，一看这回我碰见茬子了。哎呦，我说爷爷爷，你饶命啊饶命啊，我跟你说呀，我家里边啊，我家里边有80多的老娘，有50多的老爹呀。展雄飞一听，怎么回事？你说你家里边你老娘多大？
1: 我老娘80多。
0: 你爹多大？
1: 我爹50多。
0: 你爹怎么那么年轻？
1: 我说错了，我爹有70多，大概。
0: 什么叫大概？
1: 不是，我觉得我糊涂了，我爹多大岁数我也不知道了。这个我跟你说，反正我家里有老娘啊，我老娘有病啊，这要让我给他想办法找钱抓药，我找不着钱，我没办法，我就劫道了，这叫良心丧于困地。
0: 你说的是实话吗？
1: 我说一句实话，我都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0: 什么？
1: 不对，我要说一句瞎话，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我说的都是实话。
0: 展雄飞说：我看你说这个话呀并不可信。展雄飞把剑一入鞘，把这小子一扒拉拧过胳膊来，把他捆上了。拿什么捆的？把他的衣服脱下来了，拿着衣服袖给他绕不上捆上了，然后把他裤腰带解下来，把他俩胳膊捆在一起， 弄到树林子里边拽在那儿，给他吊到树上。

0: 一会儿这胳膊就错环了。
1: 你晚上劫道，我没要你的命就不错了啊！要是错了环的话，碰上有走道的，让他们给你端上，听见没有？
0: 哎呦！哎呀，爷呀，你饶命啊！
1: 饶命！你想害别人的命，我今天没要你的命，你就捡着了。说话间，展雄飞一转身，就看了看那个老者。老人家，你是哪来的？这老头就过来了。
0: 哎呦，这位爷呀，这是老天爷有眼呐，让我碰上您了，要不然的话呀，我这老命没了，我这钱也得让他抢了去呀，那可就耽误大事了。
1: 展军飞说，你是哪个村的？
0: 我跟您说，我就是前面那个榆林村的。您是哪儿的？
1: 咱是邻居，我是玉杰村的。
0: 哦，可不是吗？过了我们那个村，就您那村。我呀姓严，我叫严福，我这是啊给我们家公子啊借钱去了，借了钱，我们家公子要拿这个钱呢、啊、进京赶考，我们家公子啊那是大才子啊，我背着这个钱呢、啊、走到半道上就碰这小子了，如果要让这小子把我这钱给劫走喽，说不定我老命都没了，这钱没喽，我公子也就不能进京赶考了。我死了无所谓呀，我公子要是不能进京赶考，那可就耽误大事儿了。
1: 展雄飞说：“不要紧，您不是榆林村的吗？咱俩一路同行，我把您护送到榆林村，然后我再回我的玉杰村。”
0: 哎，那好。那好，那我谢谢您，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
1: 走吧，展雄飞过来牵着马，老头背着银子包，这一路上踏着月色就往榆林村走来。他们往那一走，掉到树，那小子还在那喊呢：“
0: 爷，你行个好，把我松下来行不行啊？”
1: 展雄飞回头看了看他，
2: 自个儿好好琢磨琢磨吧，该不该办这个事儿。
1: 展雄飞想，哪位走道的到这儿再给他松绑吧。展雄飞陪着这位老者就来到了榆林村，进了村口往前走不多时，靠路左边有这么一处宅子，黑漆的大门，倒在道门这儿，展雄飞牵着马在他身后站着，您叫门，等你们家的人把您接进去，然后我再走。
0: 哎，
1: 老头过来一拍打门环，一会儿的功夫又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咕隆咕隆门一开，
0: 严福啊，你怎么才回来？哎呀，公子啊，告诉您吧，老天有眼，我差点回不来了啊，半道上碰见打杠子劫道来了，亏了这位爷给帮忙啊，要不然的话我回不来了。
1: 院子里边站着一个公子，这个公子头戴纹生巾，身穿青袍，听老头一说这番话，往他身后一瞧，看见展雄飞了，这位公子马上深深一礼，
0: 哎呦，这位壮士，快请到家中一叙，稍坐片刻再走吧。
2: 展雄飞说，不用了，我把这位老人家送到你们门口我就放了心了，咱们是邻居，改日再过来拜访，再会。
1: 说到这里，展雄飞一转身，搬鞍任蹬，乘花坐骑，马上加鞭，啪！这匹马奔玉杰村去了。展雄飞走了，
2: 开门的这个公子，
1: 这可是此地的一个有名的人物。所说的有名人物，不是说他是什么大人物，也不是什么大官，而是这个公子的家世，本村里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这公子姓严，叫严茶散。严茶散的父亲曾经做过一任县令，由于他父亲是一个两袖清风的清官，
2: 虽然当过县令，

是家境贫寒，没给严查散留下什么东西。严查散的父亲中年早逝，现在就有母亲在堂。严查散这个人是一介儒生，苦读诗书，聪明过人，多闻强记，在这个村子里乃至于周围近村子的文人都知道严查散是一个大才，是一个奇才，有过目成诵之才，不管看什么书，只要是看过一遍就记住了，就是这么一个人。正因为如此，大家都认为严查散将来必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但是现在严查散家境贫寒，说想要进京赶考，明年就是恩科，但是进京赶考严查散连路费都没有，一路上得要雇脚力，得要住店房，得要吃饭，从这个地方要到东京汴梁这路程很远呐。正因为没有这笔钱，严查散空怀抱负难以实现。但是严查散呢有几个好朋友，其中有个最好的朋友姓金，金必正，就是前面金家庄的，金家庄的这位金公子家境富裕，父亲应该说是当地的一个财主，有那么几十顷地。金必正这天到严查散家里边来串门，跟严查散闲谈之际，就知道严查散有意赶考，但是没有穿资路费。严母呢，为这个事儿一边说着话，眼睛里边含着泪。严母是曾经给严查散出过一个主意的，因为在东京汴梁城啊，他们家有一门姑表亲，老太太说，你上你姑姑那儿去，投奔他们家。但是严查散这个人呢，别看贫穷却又清高，严查散说，咱们家现在穷，据我所知，我姑姑他们家里边很富裕，人家家那么富，咱们有多年没有书信往来，现在人家对咱们家怎么看怎么想都很难预料，与其那个样子，倒不如找朋友借点儿，我凑齐了穿资路费，能到东京汴梁参加考试也就可以了。老太太觉得自己的儿子有气节有志气，所以再没提这个事儿。可是今天这金公子到他们家里边来串门，老太太把这个话都跟金公子说了。金必正听完了之后就笑了，哎呀，老人家，不就是让他进京赶考穿资路费的事儿吗？用不着着这个急上这个火呀，这个事儿啊我给解决了，您就交到我身上。这么样吧，让你们家的这老家人严福上我庄上去一趟，明天就去，我给他凑点银子，有40两够了吧？严查散一听，那足够了，足够了，好，就这么着。所以这样，这金公子回去了，这老严福呢今天就去了，到在那一见了金公子，金公子就给了他40两银子，封好了之后打成一个包，让老头背着回来。走到半道上碰见打杠子劫道的了，幸亏又碰见展雄飞给他解了围了。老头今天背着这40两银子回来了，见了严查散，把这40两银子包打开给严查散一看，公子啊，这个事儿就好办了，有了这个钱，您就可以登城上路进京赶考了。严查散说，是啊，我明天就打算动身。老头说，您打算跟谁去呀？严查散说，赶考还用跟谁去吗？就我自个儿一个人就行了。哎呦，我的老天爷，您可千万别一个人走。公子，看见没有，就从咱们这个榆林村到金家庄，这才多远一段路，我弄这40两银子回来之后，半道就碰见打杠子的了，
您要是从这

上东京汴梁那么远的路程，就您一个人带着钱啊，这道上得碰多少劫道的。不行不行，安全为要啊。公子，您得想法会个伴，要不这么着吧，干脆别看我上岁数了，我陪您去。严查散说，您陪我去，您这眼神也不济了，脚步也不行了，30里20里的还行，此去东京汴梁这么老远，您能陪我去吗？再者说了，您陪我去，家里边我老娘谁伺候着？哎，老头说可也是，这事咱先别提，咱明儿再细商量，不行找村里边搭个伴儿，有做生意做买卖的上东京汴梁，您跟他搭个伴儿去。严查散说，今天先这么着吧。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天刚一亮，就听见大门外边有人敲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老家人严福又打院里边就出来了，站在大门里头就问：“谁敲门呐？”听见外边是个小孩的声音：“我，给我开门。”嗯，老头把门开开之后，定睛一瞧，门口站着个小孩，说是小孩，这个子可长得也不矮了，一看那个面相岁数不大。你是哪来的啊？我呀，我金家庄来的。您上这儿干什么来？找谁？我找严公子啊。严公子不是要赶考吗？啊，你，哎呀，老人家，您忘了我了。昨儿个您上金家庄，我们家的公子给您拿的钱，您在那儿喝水的时候是我给您倒的水呀。我就是那金公子跟前的小书童，我叫雨墨呀。哦，哎呦，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是昨天我上金公子那儿去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小孩转到旁边给我倒水，那就是你呀。嘿呦，老爷子，您可真是啊，光看公子不看这书童。今天呢，这书童受公子委派到这里，要陪着严公子进京。

回书说到徐茂公跟众位弟兄说，翟让跟我说了，说你们英雄会里头英雄多，你们到底有什么成了名的英雄，请您讲出来。我就说了，我们英雄会英雄太多了，三等英雄王伯党，二等英雄单雄信，头等英雄二爷秦琼秦叔宝。翟让啊，听到二爷秦琼的名字，站起身形，手挑大指，呵，不但他这样啊，他手下众战将全都站起来了，异口同声，山东好汉二爷秦琼，我们人人都佩服。这哥们弟兄听徐茂公这么一说，也不知道这老道到底什么意思，大家伙想插话也插不接话去。程咬金用手一指，我说牛鼻子老道啊，合算你说了半天，这英雄里头没我呀，我劫黄冈反山东，我算不算英雄？师弟啊，你别忙，我下边还有话呢。翟让就问我，你们当中特别出色的英雄是谁？我说呀，我要说出这位特别出色的英雄来，翟山主你可得坐稳了。我们这家英雄那真是轰雷贯耳，皓月当空，此人姓程名咬金，字表之杰，胯下马掌中八卦开山斧，人称神斧将。小孤山长野林结黄冈，闹公堂大反山东，金提官斧劈花公义。我把你的事情这么一说呀，嘿嘿，程咬金不让他说了，嘿，三哥爷，冲你这么一说，这翟让准得双挑大指赞成我程大爷。嗨，四弟呀，你别这么说。徐茂公皱着眉撇着嘴，四弟呀，我刚把话说到这儿，这翟让站起身形就把我的嘴给堵住了，说徐首领您别说了，您刚才说的那几位王伯党我知道，单雄信我也听说过，二爷秦琼威名震动天下，那都是英雄，唯独有程咬金这小子，嘿嘿，您要说出来我不佩服，他不是英雄是个狗熊。还杠您说徐首领，冲着程咬金我这座瓦岗山不让了。程咬金听到这儿，这眉毛唰下就立起来了，眼睛也瞪圆了，什么，我程咬金是狗熊？好啊，我立刻上瓦岗山问问翟让我怎么是狗熊。四弟你别着急，当时我也生气呀，我就问翟让，你怎么说我四弟程咬金是狗熊呢？翟让就跟我说了，你说这位程咬金不就是在东阿县卖过私盐，砸过盐店，打过盐巡，吃过赌博场，卖耙子讹人，而且大闹会友楼，吃饭不给钱，跟人家耍无赖，那个净街太岁程老虎，他不是英雄，他就是狗熊，我说错了吗？好小子我呀！程咬金这肺都快气炸了。徐茂公用手一指，四弟啊，你千万别着急，你也别生气，我问你一句话，咱们是不是把兄弟？没错，这不结了吗？既然是把兄弟，我能让人家说四弟你是狗熊吗？我能让人家贬得你一个钱都不值吗？三哥这脸上也不好看呢。我就跟翟让说，姓翟的，你可不许背地里讲究我的朋友，那可是我的四弟呀。你不是说程咬金是狗熊吗？可是我这四弟要是出来，他大斧子一摆，翟山诸位，你未必是我四弟程咬金的对手。对，三哥，我非拿斧子掏他不可。四弟，我也是这么说的，我就跟。

翟让说：“翟山主，你不是说我程四弟是狗熊吗？明天你敢跟我程四弟比试武艺吗？”“好啊。”翟让说：“他要是英雄，他就跟我撒马一战；他要不敢跟我动手，他就是狗熊一个。”程咬金气坏了：“三哥爷，我程咬金受不了这气，我是非偷不可。我要不把翟让偷了，我连姓都改了，我不姓程。”“好啊，英雄会全是英雄，我程咬金是狗熊，明天让他尝尝狗熊大斧子的厉害。”齐彪、李豹在旁边跟着起哄：“四哥，跟他干，甭说您玩不了，说您是狗熊，我们也跟他玩不了。”徐茂公说：“怎么办？今天天儿也黑了，咱们大家伙安歇睡觉，等着明天让四弟拿斧子掏这翟让。”“哎呦，三哥爷，今儿晚上就去吧，我睡不着觉。”“那不成，你睡不着觉也得忍着呀，总得到天亮才能动手吧。”这样大家伙劝着程咬金各自回去安歇睡觉。众位弟兄全走了，在帐中就剩下徐茂公、秦琼跟魏征。秦琼就问：“三弟呀，柴让真是这么说的吗？”魏征也问呢。徐茂公乐了：“二位哥哥，您想想人家翟让能这么跟我说话吗？”“是啊，可是你为什么这么跟程四弟说呢？到底你跟翟让是怎么商量的？”徐茂公这才把上山的情形一五一十的讲给大爷魏征、二哥秦琼。秦琼点了点头，微微一笑：“我知道了，三弟呀，你是用的激将法。”“二哥，我不用激将法，程咬金能够出去吗？要打算迎翟让，必须程咬金这三斧子呀。如果这三斧子能够把翟让由打马上弄下来，咱们就能顺利进瓦岗，得下瓦岗山兵河一处，将打一家，才能够灭隋朝啊。我这激将法使得怎么样啊？”魏征也乐了：“我早就猜透了，三弟你是这么个心意呀。”“可是……”秦琼摇了摇头：“三弟呀，你们哥俩这玩笑可都出圈了。二哥爷，我跟程四弟的事儿啊，您甭管，您呐，跟大哥踏踏实实睡觉去，有什么话咱明天再说。”大家伙儿全都安心睡觉了，这程咬金呢，在帐篷里嘟嘟囔囔坐着生气。大家伙儿谁也不理他，全都睡觉了。这位程大爷躺在床上，程大爷着了，别人还以为他生气呢。这位程大爷是该吃吃，该睡睡，连做梦都梦见把翟让由打马上给薅下来了。就这样，到了第二天清晨，大家伙全都起来了。别人都以为程咬金着急呢，其实程咬金也不着急。可程咬金嘴里嚷：“哎，三哥，赶紧凉的，哎，我拿着斧子掏这小子翟让。”秦琼说：“不成，四弟呀，说什么你得等着大家伙全都吃饱了再去呀。”“哎呀，我着急。”就这样，秦琼劝着程咬金，大家吃完了早饭，然后才列队出营。三声炮响，大队人马撞出大营，列开阵势。时间不大，就听见瓦岗山上一棒铜锣响，翟让带着马队部队冲下山来，在山前也是一字排开，两军把阵势列开了。瓦岗山不但出来兵出来将，而且瓦岗山各村各镇的老百姓也全都知道了，站在山上漫山遍野全都是百姓在这看热闹，要看一看翟让翟山主今天怎么赢英雄会的英雄。翟让一看队伍已然列好了，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三股钢叉来到阵前，把三股钢叉一抖：“请问对面哪一位英雄出来会我翟让？”程咬金刚要往前撒马，徐宝公拿手一拦：“四弟，你别忙，我先出去跟翟让说两句话，回来之后你再出马。”
好为三哥您告诉他，狗熊今天拿斧子套他。

行了，你这句话我准能给你带到。徐茂公一催坐在马，来到翟让面前，双足一扣蹬。翟山主，果然是不失信呐、是不是您非要跟我们比武定乾坤呢？当然，话已然讲清楚了，徐首领就不要多言了，请您快快把英雄请出。如果把我翟让打下马来，我必然让出瓦岗山。好，山主啊，我们出一员战将，如果被翟山主打下马来，那么我们就扬长而去。好，徐首领，这叫君子一言，如白染皂。徐茂公拨马回来了，四弟，翟让可点着名的叫你出去呢。好嘞，程咬金扛着大斧子，这时候鼓声也响了，炮声也响了，程咬金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山，催坐下卷毛狮子乌大肚的郭共红，这蹲蛋青蹭蹭蹭就窜出来了。程咬金这马都个别呀，不会跑就会棒了。翟让一看程咬金出马就是一愣，别说翟让看着新鲜，瓦岗山上至翟山主，下至兵将，而且黎民百姓看着程咬金都觉得瘆得很。呵，怎么这模样啊，身高在一丈开外，好大的身块了，头如麦斗，蓝娃娃一张脸，蓝得发亮，在太阳光下烁烁放蓝光啊，两道红眉毛往上打卷儿，一双蟹眼，大奔头，高颧骨，通天鼻子，咧腮额，大嘴叉，连鬓络腮，短须全都是红的，就跟掐了尖去了边的钢针啪撒上一把红朱砂相仿，鸭儿毫毛跟大抓笔相似，拧着往上长也是红的。胯下这匹马蹲蛋青，在肩头上扛着八卦开山斧，凶似瘟神，猛似太岁。翟让一看程咬金这相貌，不由得心中机灵灵就打个冷战呢、心说这主可够可以的呀，怎么让人瘆得慌啊，我翟让可得多留神。两个人就碰了面了，各自扣蹬停马。程咬金一看翟让气往上撞，心说好小子呀，你骂我程大爷抓切糕抢馅饼卖私烟砸烟店，你说我是狗熊，今天让你尝尝狗熊这大斧子厉害。程咬金刚要说小子，他把这句话又咽回去了，满面带笑，轻轻地说了一声，翟山主请您先动手。翟让一听，行啊，别瞧这人长得这模样让人瞧着别扭瘆得慌，可说出话来有英雄本色，既然让我先下手，那我就不客气了，两个人比武是先下手为强。翟让往前一带马，抖三股钢叉，哗啷啷插盘了一响，叉，这叉就直奔程咬金面门来了。这三股钢叉，这三个插头就跟小簸箕似的。秦琼、徐茂公、单雄信、王军可在阵中一看就一愣啊，心说坏了，程德这三斧子他必须先动手，先声夺人才能赢呢。没想到二马相交，翟让这叉先动手。其实啊，程德爷心里有准备，他这三斧子呀是神出鬼没，程大爷不但三斧子神出鬼没，最重要的他是胆儿大手黑敢招呼。他一看三股钢叉过来了，他扛着这斧子，这斧转朝前，斧刃朝后，他这匹马能窜的，一窜就挺老远的，比马跑要快。程咬金心里明白，一看叉到了，往起一带这匹蹲蛋青，蹲蛋青往前一窜，噌，这斧转就过来了，刀嘴，把翟让吓坏了。翟让心说：“有这么打仗的，这叫玩命啊！”

我叉叉你，你拿这福伞出我，谁先到了谁赢，谁后到了谁就得死啊，这是玩命啊。照这样非得同时扎上不可，你扎死我，我也把你扎死了，咱们两个就同归于尽了。翟让稍微一愣神，因为翟让他不是来玩命的，跟徐茂公说好了是下山比武定乾坤，谁先下马谁输啊，有这么玩命的吗？翟让他一愣神呢，不由得就把这三股钢叉抽回来，他要撤叉变招。程咬金快，马往前一催，斧子往前一劈，蜿蜒唰，斧带锋上到了，呵，这时候二马要错当了。程咬金大斧子一到，翟让立刻合叉往出招架。程咬金大斧子一转，我掏你的耳朵，唰呜唰，马往上一窜，这斧刃就到了翟让的脖梗子了。翟让再想躲都来不及了，知道性命保不住了，得了，咬牙一闭眼，扑通一声，嘡啷啷，叉撒手了，人也落在马下了。徐茂公秦琼长出了一口气，没想到程咬金这时候啊一撒手，嘡啷啷把大斧子扔了，跟着一摘凳一摘身也从马上摔下来了，正好摔到翟让的旁边。程咬金蹭一下从地上站起来了，到了翟让近前，双手相搀，哎呀，翟山主啊，您先下的马我后下的马，我这把式也不怎么样，翟山主您请起请起。程咬金他赢了，他也从马上摔下来了。徐茂公这个气呀，徐茂公心说你掉下马来干什么呀，嘿，幸亏我是跟翟山主说好了，有言在先，先掉下马来是输啊。那么程咬金既然赢了翟让了，为什么自己也由大马上掉下来呢？程咬金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明白，你徐茂公激我，你激你的，我干我的，你让我出来打这翟让，把人家翟让打下马来，嘿嘿，我心里明白极了。所以说有人说程咬金傻，其实程咬金一点也不傻，他是犯傻，有时候在弟兄面前那是装傻充愣，说个笑话显着热闹，在外人面前程咬金装出一份傻相，其实这蒙人，这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程咬金他有主意，要打算得下瓦岗山，不能夺，只能定，只有定才能得瓦岗山百姓的民心呐、而且得让翟让服，所以他让翟让先下马，然后自己由打马上下来，用手一搀，那意思告诉翟让，我这大斧子手底下留着情呢，你这条命可是我程咬金给你的，我用手相搀不让你丢人，你下马我也下马，你先下我后下的，不能让你瓦岗山的兵丁战将黎民百姓认为你翟让武艺不高，我给你留脸面，让你明白，让你佩服我程大爷，保全你的名誉，你心里都得赞成程大爷宽宏大量是个英雄，打着灯笼都没地儿照去。我程咬金三斧子把你有打马上弄下来了，让你让出瓦岗山，也让你有打心里佩服我，嘿嘿，这我程大爷这叫经验。所以程咬金这社会经验呢，就连足智多谋的徐茂公、秦琼、秦叔宝也比不了啊。要怎么程咬金一个字儿都不认得，这一辈子是吃尽穿绝。程咬金的社会经验太丰富了，程咬金这种行为出人意料之外，徐茂公在马上眼珠一转，哦，心说行，程四弟你有心计，我佩服你。徐茂公赶紧催马过来，甩凳离鞍，下了坐骑，来到翟让面前，用手相搀，翟山主这回您服了吧。翟让是个君子人，第一不能说了不算，

二个，程咬金也下马过来搀扶自己，他真有点心里佩服这位英雄。在徐茂公面前一抱拳，徐首领，请问这位英雄贵姓高明？徐茂公用手一指，山主若问，他姓程名咬金，人称神斧将。哦，

0: 雄，程将军，我这给您行礼了，我真是有点心里佩服您。程咬金一听翟让的口气，心说看这样子翟让对我程咬金挺和气，不像骂过我呀。哈哈，八成是这牛鼻子老道徐茂公闹的鬼吧。现在程咬金也不能问，只好抱拳还礼。山主不要客气，不要客气。这个翟让是个直肠汉。程将军，您这斧子招数太高了，请问您一共有多少招数？
1: 嘿嘿，你要问呐？
0: 这程咬金也不知道多少招数啊，能说就三斧子吗？
1: 嘿嘿。
0: 突然间他这么一乐，想起来大响马360，小响马赛牛毛了。
1: 嘿嘿，山主你要问呢，我这斧子大招360，小招那可叫赛牛毛了。
0: 程将军，我翟让真是心服口服，佩服您的武艺。徐茂公在旁边一看程咬金吹牛说大话，心说翟让你是让我们程四弟给唬住了。翟山主啊，你我二人讲好了以武定乾坤，现在您先掉下马来，您不能反悔了吧？徐少陵，我翟让焉能反悔呀，可有意见恐怕我山上黎民百姓不愿意，怎么办？请您在这儿稍后片刻，我回去跟他们商议商议。徐茂公心说，难道翟让假意推辞？如果他回去煽动黎民百姓，这事可要糟啊。徐茂公又一想，要不让他回去商量也不成啊。对，先让他回去，如果答应还则罢了，不答应我再想办法得这座瓦岗。好，山主就请您回去，我们在此等候佳音了。翟让、陇思江任等班杆上马，拨转马头回到山坡之下，就对瓦岗山的黎民百姓讲清楚了，两家兵合一处，共同反隋。没想到瓦岗山的人全都愿意，既然要反隋，就得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翟让回去在阵前答复了徐茂公，徐茂公一听十分高兴，英雄会的人要兵进瓦岗了，程咬金探敌穴，下回再说。

0: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三府定瓦岗，翟让指挥人马迎接英雄会进山，徐茂公传下命令，大队人马拔营起寨，兵进瓦岗山了。瓦岗山的黎民百姓还有兵丁站在山头之上，高声喊嚷，欢迎英雄会的众位英雄好汉。等英雄会的人进了山之后，一瞧山中的人特别客气，所以英雄会所有的英雄还有兵丁全都高兴。瓦岗山的人给英雄会的兵安置好了住处，把英雄会的旗帜还有瓦岗山的旗帜全都在四面的山口扯起来了，把英雄会众人的家眷接进城中，安置好了住宅府地。这些细事呢咱们就不说了，单说众位英雄弟兄来到了翟让的府中，到了大厅，徐茂公呢就把这各位弟兄给翟让的哥五个一一引荐，翟让呢又把哥几个给英雄会的众弟兄也引荐了，大家落座了。翟让吩咐手下人预备丰丰盛盛的酒席，给英雄会众弟兄接风掸尘，大家落座是开怀畅饮。翟让拿起酒壶来，是挨着桌子的给众位英雄斟酒，斟着斟着就来到程咬金面前了。程将军，我给您敬酒三杯。慢着，柴大哥呀，有件事儿我得问问您啊，程将军请讲。恕我直言，我说翟大哥，您是在我们徐三哥面前骂我程咬金来了吗？啊，程将军，我跟您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什么要骂您呢？嘿，那徐茂公怎么说？您骂我卖私盐耍无赖敬接太岁是狗熊啊。程将军，你跟我翟让素不相识，我怎么能知道您卖过私盐呢？哎呀，这是岂有此理呀！好，程咬金用手一揪徐茂公的胡子，我说老道哎，你可够缺德的，人家翟大哥没骂我，你干嘛给我们哥俩拴对儿啊？徐茂公用手一扒了程咬金的手，捂着嘴一笑，我说四弟呀，我要不这么激你，你能够跟翟山主一战吗？好，老道哎，这回我又上了你的当了，咱们搁着这个茬儿，对机会你瞧我怎么阴你。行啊，四弟，咱们哥俩谁有能耐谁阴谁，好不好啊？山主翟让一听这两个人一斗嘴，心里这才明白呀，程将军，我听明白了，不用说您上当了，我翟让也上了当了。徐首领，您可真够可以的呀。二爷秦琼在旁边打圆盘，翟山主，请您千万不要见怪，要不是我徐三弟用这个激将法，咱们大家伙儿能够为了反隋欢聚一堂同桌饮酒吗？大家伙儿一听全都说对，还是二哥说的对，大家伙儿一齐哄堂大笑，就把这件事呢接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徐茂公秦琼查点了自己的人马，把瓦岗山的人跟英雄会的兵丁全都编在一起，由秦琼给他们排班演阵，各个山口的防务呢也重新做了安置，以防随兵攻打瓦岗山。办完这几件事之后，徐茂公就把魏征、秦琼跟翟让三个人请到自己的住处，让两旁伺候的人退下去。徐茂公说，众位，我把你们请来是商议一件机密大事，现在两路人马合兵一处，为了反隋，咱们就得另立旗号，推举国主，才可以效聚英雄，号令天下，不知道大哥二哥还有翟山主意下如何？是啊， 翟让说英雄会人才济济，我翟让是心悦诚服。这样吧，咱们两家人马既然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徐少陵，您足智多谋，就由您来担任瓦岗寨之主。哎，徐茂公摆了摆手，翟山主，你通晓大体，我徐茂公很是感动。不过我徐茂公是一介书生，实难担此重任。要想驾驭全军，必须得找一个大智大勇之人为主。好，徐首领，您既然说到这儿了，要找一位大智大勇之人，我看呢，只有程将军可以胜任呢。要推程将军为我瓦岗之首，我手下众单将跟兵丁百姓一定愿意。这时候二爷秦琼也想到了程咬金呢、啊、大智大勇能够驾驭全军，非程四弟不可呀。对，翟山主，您要提起咬金贤弟，他结黄冈，名扬天下，斗杨林，智夺全军，跟昏君杨广有不共戴天之仇，心如铁石，我看呢，这义军首领就得让四弟担当了。对，徐茂公说，我也觉得程四弟最合适，大哥您看呢？嗯，魏征点了点头，你们所见和我相同，我也是有此心，不过这件事不是小事啊，要选一位大智大勇之人做瓦岗山之主，我倒想起一件古事可以借鉴。想当年秦朝始皇二世暴虐无道，天下骚动了，汉高祖刘邦在芒砀山揭竿起义，相传汉高祖在芒砀山斩白蛇，有一个老妇人哭着说是赤弟子杀了白弟子。你们众位想一想，难道真有这样的事情吗？翟让说，魏道长，高祖斩白蛇已然载入史册了，没有人不知道的，怎么能是假的呢？魏征、魏博策手捋胡须，翟山主，二弟、三弟呀，我看这样的事情都是有人编造出来的，就说高祖刘邦就应该得天下，因为秦皇也自称受命于天吧，那就必须得假托天意。我想咱们既然想立一个人为瓦岗山之主，也应该效仿高祖的故事。徐茂公是连连点头啊，大哥呀，您见识多。翟山主，请问您，您久居瓦岗山，您好好想一想，这山岭之中有没有一件事可以让我们寄托天意，让百姓心服啊？金钱豹的翟让听到这儿，低头是沉思不语。徐茂公计量，徐茂公知道在他身上准能找出个地方来。翟山主，就请您讲出来吧。翟让叹了一口气，徐少陵、魏道长、秦将军，既然我们兵合一处，齐心反隋，那我今天就把实话讲出来。要说这灵木怪石、珍奇异兽，山上确实不少，可是都不足为奇。瓦岗山中最奇的就是山寨脚下有一个密宫。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一听全都愣了，睁大了眼睛看着翟让。翟让说，众位，这个密宫是当年陈朝天子命我翟让督工建造的。密宫四壁环山，与世隔绝，而且园林秀丽，湖水盈盈。山寨南边元宝山下有一个深井，还有暗道跟这密宫相通。 南陈的天子本意是迁到瓦岗山之后，万一瓦岗失守了，就潜入密宫躲避起来，所以命我把密宫修好之后，把那里的工匠全都杀死。没想到密宫快造成了，杨林指挥大的人马把南城给灭了，我就没有把这些工人杀死，就让他们这些人住在密宫当中，让他们自耕自织，各安生理。现在我瓦岗山寨之中只有一个亲信的老君跟密宫联络，有时候给他们送去药物吃喝，所以没有其他人知道密宫所在。这密宫的宫院可以说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境啊。徐茂公听到这儿，手捋胡须是哈哈大笑，好，斋山主，真有这件事儿，是天助我成功。徐茂公低低的声音就把自己的办法讲给了这三个人，大家伙全都点头，翟让就按照徐茂公的意思往下布置了。布置几天，事情全都完了，翟让就禀报了徐茂公。这一天呢，正是程咬金的生日，大家伙在大厅之上摆开了酒宴给程大爷祝寿，大家伙喝得正高兴呢，突然间就听见西南方向轰隆隆咔咔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这桌上的碟碰碗，碗碰盘，乒乒乓乓，一阵大乱呢。大家伙正纳闷呢，突然间腾腾腾腾慌慌张张跑进个当兵的来，吓得脸全白了，走到翟让面前，翟山主，可了不得了。何事惊慌？翟山主啊，在南门外元宝山下塌这个深坑，又从里边咕嘟咕嘟往上冒黑烟呢，把人都吓坏了，您赶紧去看看去吧。不但翟让愣了，大厅之上所有的英雄好汉全愣了。秦琼用手一指，你讲的可是实话？秦将军，我说的是实话。这可真奇了，翟山主，咱们大家去看看吧。这样众位英雄好汉随着魏征、徐茂公、秦琼、翟让出了府门，陇四将任等班干上马，一起就来到元宝山下，果然看见一个大坑，这个坑非常深，老百姓围在旁边往里头看，众位英雄也赶紧过去往下一看，这坑是黑洞洞，什么也看不见，油炸底下往上冒烟，是直冲霄汉，谁不害怕呀？老百姓往后闪，一个个胆战心惊。过了一会儿，这黑烟渐渐的熄了，一会儿呢，这烟就没了，大家伙站在坑旁边发愣，没有一个敢说话的。徐茂公就问翟山主，你们常住瓦岗山，这瓦岗山出过这样的事情吗？徐首领啊，从我们来到瓦岗山之后，都听说元宝山是座灵山，可没见过出过这种事情啊。哦，徐茂公点了点头，是啊，常言说得好，天仙一宝，地仙一怪。据我徐茂公想啊，此地突然间出了地穴了，可能咱们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大造化的人出现了，如果这个有造化的人下去不但死不了，还能从地穴里得上宝贝来，要是没有造化的人下的确呀，不但得不出宝贝了，连性命都保不住啊。嗯，魏征就问三弟呀，既然你明白这种事情，那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大哥，我有主意，咱们先搭上个架子，安上滑车，把那粗缆绳拿过几盘来，把畜力放到坑底下，咱们试试。翟让说，对， 就命手下人用沙膏搭起个架子，按上滑车，把绳子穿好了，在绳子头这儿拴了一只大筐，找了一条狗，一只公鸡，就放在筐子里了。把这筐子往下放吧，这坑还真深呢，放了三盘绳子，这才到了底儿啊。等一会儿的功夫，再把绳子拉上来，拉了半天，到了地面上，大家伙一看全傻了。筐里的这条黑狗跟白鸡都冻挺了，就剩下一口气儿了。程咬金一看，嘿，诸位兄弟，诸位哥哥，我可明白了，这是个寒水地狱，咱们呢，赶紧躲着远着点吧，走吧，走走走吧。大家伙一听，觉得有理呀。徐茂公伸手一拦，诸位，你们别听程咬金的，刚才我可说了，有造化的人下去就死不了，咱们还得找一个有造化的人去探探地穴，到底看看这地穴里边有什么。程咬金一听，这气就上来了，我说徐老道啊，咱们这帮人当中有造化的就是你，你呀，你下去呗。他伸手就推着徐茂公，徐茂公往后一退，徐茂公乐了，四弟，我要真有造化，那可感情好了，谁也不知道谁有多大的造化，咱们这么办，用抓阄的办法来试试。徐茂公就让翟让命手下人抬过一张桌子来，桌上呢预备好了文房四宝，又找了一个大个的胆瓶，旁边放了一双筷子，然后徐茂公亲自动手，就裁了一些纸条往桌子上一放，众位，我叫谁的名字，我把谁的名字写到纸条之上，大家伙一个挨一个全都写完了，每个人的名字纸条我随写随团到一块，我就扔到这胆瓶里，写完了之后我拿筷子一搅，然后我拿筷子夹出一纸条来，上边写着是谁，谁就有造化，这人有造化，他可得下去探这地穴呀。众位兄弟，你们看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大家伙一听全都愿意呀。哎呦，三哥爷，您这主意可太好了，咱们也不知道谁有造化，看起来是人人有份儿啊。程大爷在旁边一转眼珠，对，三哥，您这办法公道，抓着谁谁得下去，咱们谁都不许打爬。大家伙说没错，三哥爷，咱们谁也不许打爬，您写吧。徐茂公把这纸条落了一大摞，拿起笔来，头一个叫魏征，魏征答应一声，把魏征的名字写上，然后团吧团吧就扔到胆瓶里了。第二个叫的是秦琼，第三个叫的是翟让，一个一个一个全都写完了，把这纸条全扔到胆瓶里了。最后徐茂公叫了一声程咬金，程咬金一听是无名火起呀，好小子，你老道你算计我，死了。程四弟，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怎么到你这儿你不踏踏实实答应一声，你说死了，嘿，牛鼻子老道，我问问你，你跟我程咬金多大仇啊？你这辈子当老道是我让你当的，为什么全叫完了把我程大爷搁到最后一个？好啊，我明白了，你把我这纸团一扔，搁在上边拿筷子一夹，就夹我程咬金，让我下去，还落我一有造化，我程咬金不跟那条狗一样吗？啊，等我上来之后我就动挺了，小贼，我告诉你，我死了就如同我死了，诸位，你们谁爱下去谁下去，这里头没有我程大爷。徐茂公乐着用手一指，四弟呀，你可绕住了，三哥，我最后一个叫你，我是向着你呀，你想想，我要先叫你，我有话在先，把这纸团全扔到胆瓶里，我还得搅和呢，我碰巧就把你搅和上来， 我最后一个叫你，我这一搅和，是不是就把你这名字的纸条搅到胆瓶底下去了？嘿，三哥您可真地道，我程大爷还忘了这茬了。好，您就给我写吧。徐茂公写好了程咬金三个字，把这纸条一团就扔到胆瓶里了，然后拿起筷子。诸位，我可拿这筷子搅和纸条了。说完了之后，徐茂公把这筷子伸到胆瓶里霍弄了几下。诸位，我可嫁了，这可是天公地道的办法，我夹着谁谁也不许反悔。徐茂公说着夹上一个纸条来放到手里。程咬金心说，准夹的是我程咬金。徐茂公，哎，你办的这事儿都是我程大爷使剩下的，你蒙谁呀？蒙我，我指不定蒙谁去呢。程大爷心里明白，程大爷不说话，就瞧着徐茂公把这纸条打开了。徐茂公扑哧一乐，把这纸条在手中一举，众位你们瞧，到底看看谁有造化。大家伙一看异口同声，嘿，程咬金，程咬金有造化。程咬金一听就火了，诸位别说我程咬金打耙，老道这主意啊，我不认可。我说四弟，你不认可不行啊，不能犯赖。三哥爷，咱们哥俩平常老开玩笑，我程咬金可不是上了你一回当了，这回啊你手上使了手彩了，来，你把我这纸条再扔里头，我自个儿夹一回。哎呦四弟呀，闹了半天你认为我这其中做了假，好，你自个儿夹。我问你，如果夹上来纸条还是你程咬金的名字，你算不算？三哥，再夹上来还是我，那没得说，再说没这么巧的事儿。徐茂公把这纸条又团上扔到胆瓶里，四弟你动手，你给我躲开吧。徐茂公往旁边一闪，程咬金过来拿起筷子往胆瓶里一杵，霍弄霍弄，然后往上一夹。我说众位兄弟，傻小子睡凉看我全凭火力壮，爱怎么着怎么着，你们众位上眼吧。程咬金把这纸条打开了，在手中一举，没错吧，这上边写着三个大字，徐茂公。哎，老道你给我下去吧。大家伙一看，哎，四哥四弟，不是徐三哥呀，上边三个大字写着您的程咬金。哈哈，邪香，怎么加上还是我程咬金。二哥爷，我这辈子就信我您一人，您看看是不是我程咬金。四弟呀，没错，上边写的确实是你的名字。好，二哥不跟我说瞎话。徐茂公问程咬金，我说程四弟，这回你算不算？我呀认命了，老道，来，给我预备票，预备火盆，把我的大斧子给我取来。程咬金探滴血得四宝，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山东半岛啊和辽东半岛呢是渤海畔互为犄角的两个半岛。从气候条件来看呢，山东半岛啊属暖温带季风气候，气候温暖湿润，年降水量呢在600到800毫米。辽东半岛呢属于温带季风气候，气候同样是温和湿润，年降水量呢可以达到550到900毫米。从地理环境和区域范围看呢，山东半岛范围呢是从日照起始，经过崂山、桑沟湾、荣成湾以及长岛和龙口港，一直到黄河三角洲，包括青岛、烟台、威海等城市。那辽东半岛呢，从辽河口开始一路南下，经过长兴岛、金州湾，复绕过渤海海峡，到大连港后呢折向东北， 最终到达丹东的鸭绿江口。和内陆地区相比呢，沿海地区的气候呢都会受到海洋的影响，气温呢比较温和，威海呢有雪又有海的城市一定是相当浪漫了。物产方面呢，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的渤海海峡，大大小小的岛屿散落其间，而且啊，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由冷水组成的水体，正是由于黄海冷水团的存在，提供了独特的低纬度冷水环境。

0: 境，使得黄海的中心地带与周边的水域被分成了两个世界，成为了冷温暖的海水温格度。那让三类海洋生物的汇聚啊，就在这个地方开始繁衍了。这大概就是丹东、大连、烟台一带的海鲜品类众多、味道鲜美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了。因此呢，也受到台风的影响比较小，即使遇到了台风的强度呢，也会大大减弱。那在两地几个主要城市当中，大多是新一线或者是二线城市，发展潜力也是巨大的。那综合来看呢，这两个半岛啊，都是不可多得的宜居之地。如果不想在这儿定居呢，一定要到海边去走一走，看一看。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咱继续逛一逛博物馆啊。说到南京博物院，位于南京紫金山南麓，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国家的一级博物馆。前身呢是1933年蔡元培倡议创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那作为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馆藏珍贵文物数量全国第二，仅次于故宫，当然也是免费预约参观的啊。那逛一天你都不腻，随手拍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必看的这些宝贝当中哈，你像说金缕玉衣、青瓷神兽尊、唐三彩双鱼瓶、广陵王玉玺，有太多太多了。当然还有一些特展啊，特展当中呢，像岁寒三友纹眉瓶啊、小粉炉、金蝉玉叶、金兽等等。哎，当然说到这个镇院之宝西汉的金兽，是1982年啊盱眙农民发现的，出土的时候呢盖在铜壶上，那壶内啊还藏有大量的金币，这是目前中国出土古代黄金铸器当中最重的一件，含金量达到 99%， 重达9100克。它的形状啊有点像豹或者是虎，然后呢是屈腰团身，神态比较警觉，空腹后臂，是浇铸与锤击工艺完美结合的一个产物。其中啊还有一件宝贝叫错银铜牛灯，那古代的绝对的环保灯具啊，是东汉时期的，高呢大概是 46.2 厘米，长呢是 36.4 厘米，出土呢是在1980年的时候。这个汉代环保灯具啊，那也算是巅峰之作了。牛身当中呢是空的，可以放水，然后这个油烟呢经过烟管溶于水，错银工艺特别的精湛，而且呢兼具实用和艺术价值，那是摆在屋里的呀。那些沉默的金兽、玉衣、粉炉，现在呢仍然在玻璃后边低声诉说着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那每一眼对望都像是穿越时空的对话。所以啊，恍如隔世间，这或许就是博物馆我们去看的意义，让每个人走进去都能在一眼千年当中找到自己与这片土地的血脉相连。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

0: 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卡姆，当量子比特交碎了英迪的孤独，当 AI 诗人开始用肥玩与痛苦，我们的存在才是最后的不可证伪数。在神经网络深处打马走过，把母亲的热望谱写成星群寂寞。就算格式化的风吹散我的轮廓，那首未完整的歌永远在循环的因果。
1: 云端不可再飘零，机械通工到

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们说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声再见。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